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19号，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会。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5: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5: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5: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3: 环球华人，
5: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9: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
10: 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1: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9: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9: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9: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9: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5: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5: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6: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1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5: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7: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5: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5: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9: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20: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9: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都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20: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21: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再加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嘛。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备，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20: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 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3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3个核心能力。
22: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

0: 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他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1: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2: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ChatGPT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4: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6: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6: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5: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5: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8: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9: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10: 大义所在。国际社会

0: 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1: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4: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1: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

0: 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1: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服役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0: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2: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万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折，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 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0: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0: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1: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0: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2: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 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0: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3: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1: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 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

0: 抹黑中国呢，啊，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地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振

振，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八月二十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9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19号，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日点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3: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4: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5: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4: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6: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4: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瞿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7: 从高中3年来说，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 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4: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8: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4: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9: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2: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1: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0: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1: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0: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2: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3: 亦庄呢，敢于先行， 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2: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马车马不匹，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声，催坐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眦尽裂。
15: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6: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5: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17: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18: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15: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19: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奖系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坐坐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这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爬过这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两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5: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啊什么，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6: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用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

0: 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 4.69 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风貌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
2: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3: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2: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3: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结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2: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3: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2: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3: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4: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
5: 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

0: 物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1: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2: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1: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3: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1: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4: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1: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5: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所以这里有好多小鱼。
6: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7: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1: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

0: 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四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2: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1: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0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3: 这里。
1: 对了 ，OK， 鼓掌。
3: 好。
2: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1: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行，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他，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2: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1: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18岁都认识啊，叫王殿印，旅顺大北海，多少辈是养船的，咱们家是6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沙子。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这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2: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1: 这边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
3: 没钱，
1: 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把想法搞就行了，省钱。就是完全不用电。
2: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1: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整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去帮他搬家，帮他干活，你就给点，不要工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的。
2: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1: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5个，最后只剩下这2个了。
2: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 不让王新伟碰。
3: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咱家有这么多，你收下他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2: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3: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吧？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他去市场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明让他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用麻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还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2: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1: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女士的保卫，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4: Madárlakik abban, madárlakik tizenkettő. Iszép sok fejcsánk jönte, jó sok vágyig, igaz szellé, límjel jó néga tósaocsi, nyó, ránhója, ránk támán kívül, de állja, csangó.
2: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1: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在这干什么？
5: 唱歌。
6: 在这里谈恋爱。
1: 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夫唱妇随。
2: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3: 他不怎么知我有留声机，有天给你上了个事儿。
2: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3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3: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会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这家300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合适的。
7: 王馆长，
3: 现在我是法人代表
7: 啊，
3: 得叫他锻炼锻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八月二十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9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19号，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翟双庆教授一起解读《黄帝内经》。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主舌，会在舌头上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表现。除了舌之外，心还与哪些脏腑有密切的关联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1: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以外，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跟我们小肠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脏跟腑的关系了。提到上火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舌头，舌尖红，舌头红，舌有口疮。同时我还说了一个什么呢？这是小便又黄又赤，这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说病人来了，小便呀，又色又黄，有的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疼。现在西医诊断一般来说是什么呀？说可能是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中医有的时候叫它什么呀？小肠火。那小肠火跟心有什么关系？往往这种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舌头是红的，或有口疮。这人比较心烦。应用治疗方法一般来选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方子，叫做导赤散。这导赤散就这么几味药，就是生地、甘草烧、竹叶和木通，就这么几个药。这几个药干什么呢？这几个药实际上它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清心火，哎，泄泄心火；另一方面呢，导赤嘛，引导它排出去。从哪儿排出去呢？从小便排出去。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法之上的。这就是心火怎么样呢？从小便而排。中医称之为心与小肠相表里。中医讲脏腑啊，是一个脏都配合着一个腑，这个脏跟这个腑称作表里脏腑。其中心的表里脏腑就是脏为心，小肠为腑。实际上你再想想啊，脏跟腑相合，还有其他的肝和胆啊、脾和胃啊、肾和膀胱啊，还有一个肺和大肠。其实只有肺、心是在上面，大肠、小肠在下边，二者离得挺远。这俩相表里，很多人就不好理解了。说肝和胆，因为他们俩挨着；脾和胃呀、也挨着；肾和膀胱离着也不远。说他们相表里好理解，但是心跟小肠、肺跟大肠好像不太好理解。中医认为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脏的经脉，各自脏的经脉 是属脏而络于相关的腑，也就是说心脏它的经脉怎么样呢？属于心而络于小肠，而小肠的经脉是属小肠络于心，这样就把脏和腑就联系到一起了。而第二个关键的，就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见到了心火旺盛的病人往往兼有小便的症，而小便有火的病人往往兼有心火旺盛的症状，而运用的方法泻心火从小肠而解就能达到治疗效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升华与总结。
2: 在一般人看来，心与脸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翟双庆老师却认为心与脸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里面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中医学原理？这个原理又能给我们的临床治疗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1: 心除了有主舌、主小肠跟小肠相表里之外，心还有一个特点，中医讲呢，内经当中讲呢，说心呀，其华在面，面就是我们的脸嘛。有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大家呢都能体会到，但我不说呢好像是有不去注意它。说冬天到了，很多人呢这个帽子也戴上了，手套也戴上了，穿着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唯有我们的脸不捂着。有人说我戴个口罩，有戴口罩的呀。戴口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嘴，因为它要呼吸外边的空气比较冷，怕它凉，或外边的空气比较脏，它要进行隔离，是干这用的。这口罩并不是要护着这个脸的。耳朵呢，有的用这个帽子呢，怎么样啊？就把耳朵捂起来了。有人不用帽子捂，还戴个耳罩，叫耳闷子。也就是说，全身各个部位唯独我们的脸，它不用捂着。换句话说，脸不怕冻，为什么呢？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说呀，365络呀，结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是说心所主的这些血脉的东西啊都到达脸，而心又是主火，所以我们的脸不冷。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可以见到，如果这人脸色发白，血色不明显，不是红扑扑的呀，我们可能会说这人心血不足。而这人如果脸红目赤，我们可能说这人心火过旺。有人这个脸呢，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们可能又说了，说这人可能怎么样呢？人体有淤血，心有淤血，这就是从脸来去反观我们的心。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在这里还提示一下，这个脸虽然从整体来讲属于心，由心所主，但这个脸呢实际上又是我们全身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内经的理论。所以脸各个部可以分给脏腑，比如说啊，说我们这个脑门、额头，这是主我们全身的手面，也就是我们的头部。

0: 它往下一点，眉毛之上，哎，这个呢就主我们的咽喉，两眉中间，这是印堂，这是由我们的肺所主。说两眼之间又叫做山根，又叫做下极，这是主我们的心。鼻梁，这是由肝所主。鼻梁的两边，这是由谁啊？由胆所主。说这鼻头，这是脾所主。说这个鼻翼，这是胃所主。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的各部可以分属于各个脏腑，这是《内经》的另外一种理论。
1: 中医认为，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界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而这种神奇的联系也让我们找到了打开人体之谜的一把钥匙。心作为人体最为关键的器官，它与自然界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0: 心属于火，跟我们的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吃这种凉拌菜，要吃这种西瓜？我刚才说了，它是防止心火过盛呢，因为心通于夏气，也就是《内经》当中啊，把这个人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四季、四时，每个季节都与我们的人体的脏腑有一个通应的关系。其中夏天属于火，我们心脏在人体属于火，所以二者相通应，我们称之为心气通于夏。说到这儿，可能大家知道这么一个事实，说到夏天了，有些人呢就喜欢在空调的房子里待着，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呢有人就称为叫做什么空调病。说人呀，在夏天呀，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待时间长了，可能感觉到呢人怕冷，四肢没力，不愿意吃东西，也就食欲比较差，有的呢还腰背肢体酸疼，脑袋也疼，头疼，这是什么呀？称之为空调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很少到户外去活动，很少跟那个太阳阳光来接触，最后导致的人体的内在的这种阳气发不出来。所以夏天呀，实际上由于自然界热，人体也是由心所主宰，也热，因此夏天呀，我们这汗毛孔啊，汗孔都是开放着的，人体这种阳气呢可以从体内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汗。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所以夏天应该出一些汗，这是好的现象。结果这些人呢，他不到户外去，就在有空调房子里待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空调这种冷气呀，可以从我们的这汗孔侵入侵犯人体；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些冷气的作用啊，中医讲寒主收引嘛，哎，它就收了，把毛孔啊怎么样就闭锁上了。一闭锁上以后，体内的这种阳气出不来，汗出不来，这样阳气憋在体内，外表有寒，里边有热，形成了中医所说的寒包火，于是形成了空调病，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类似的症状。
1: 一年四季之中，尤其是在炎热的盛夏之时，我们常会因为心火过旺而感到身体不适。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让心火适度，达到中医关于心的养生要求呢？
0: 在《素问》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提出来了，说夏三月呀，也就是农历的夏天的这个三个月呀，怎么样呢？叫做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第一条 要提出来的，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是要我们的活动量稍微加大一点，使其得泄，若所爱在外。使其得泄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那些汗怎么样，应该排出一些去。这个汗呀，从体内要出来呀，就好像外边有他所喜欢的东西一样，要从里边要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条，应该加大活动量。第二点，使志无怒。我们知道这个怒是怎么产生的呢？怒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郁而后发，先郁闷，听了这件事以后自己在那生闷气，闷气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郁而怎么样呢，爆发，产生这种大怒。所以要想使之无怒，并不是说你郁闷了不要发出来，不是这意思，是让你不要产生郁闷。怎么才能不产生郁闷呢？我的理解啊，叫随感而发，也就是说对外界的某些事情你的反应比较强烈，不要感受以后怎么样呢，压在心头，不要有什么你就去说什么，不要听到什么都不发表意见，留在你身体当中，郁闷到最后您再爆发，这就不好了。这是夏天养生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怎么养，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第三个就要注意避暑。你看夏天这么阳气热，太阳这么大，我们也不能够在太阳底下直晒呀，你老受太阳在那儿照着，你这不虚脱也够呛。所以内经也强调叫做阴居以避暑，适当的应该要注意不要受太阳直射，天气太热了该降降温，要降降温，也防止这种心火太过。当然古人讲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去有空调屋子里待着，但是我们进入空调屋子里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暂时的避免一下暑热太过，调节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说你要适度，说晚上睡觉电风扇在那儿一直吹着，这人恐怕就不行，就要着凉。所以我们要掌握这精神，避暑要适度。第四个方面就是强调夏天养阳，因为夏天阳气最盛，我们人体呢也是说夏天阳气最盛，所以尤其是对于那些阳气不是特别多的人，比较虚的人，什么时候补阳合适，应该在夏天进行。所以内经也称为叫春夏养阳，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可以见到那些在冬天发病的，你像这种气管炎呀、支气管哮喘呀，还有一些风湿病啊、类风湿病啊等等，一到冬天它就犯病，症状就加重。有中医就认为呢，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这是一种脾肾心阳虚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补这个阳什么时候最合适？夏天，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所以中医就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冬天发的病我们什么时候治？夏天来治。当然了，也有些阳虚的病人在夏天呢再稍微吃一些凉的东西，可能容易产生这种腹泻、拉稀、食欲不振、呕吐这样的病症，这个时候也应该补补我们的阳气。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您介绍中药材地龙。中药材地龙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是中医临床上的一种常用的药材。它来源于软体动物蚯蚓。蚯蚓的生品呢是有比较浓重的腥味的，所以呢我们常用的蚯蚓入药呢是把它收集以后晒干得到的中药。虽说这个中药地龙腥味较重，但是呢它的药用功效极为出色，能够镇静安神，也能够活血化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它的具体的一些药用功效。中药地龙它的别名蚯蚓，驱疝、驱虫、吐疝和赤虫。蚯蚓呢它也分为几种，其中的餐环毛蚓它的形态呢体积比较大，长度大约是110到380毫米，宽是5到12毫米，身体的背部呢呈现灰紫色，腹部颜色稍淡，前端呢比较尖，后端比较圆，是一个长的圆柱形。蚯蚓的头部呢往往我们看不清楚，觉得它像是退化了。它的口味呢在身体的前端，整个蚯蚓的身体由100多个体节组成，每节呢还有一环刚毛，刚毛圈呢它的颜色是偏白色的。而实际上我们在看蚯蚓的时候呢，对这些细节呢并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蚯蚓是一个圆柱的长条形的形状。地龙的性味是咸寒，脾胃虚寒者不宜服用，孕妇禁服。它的功能主治清湿止经、平肝息风、通经活络、平喘利尿。主要的呢治疗就是热病发狂、狂躁、惊痫抽搐、肝阳头痛、中风偏瘫、风湿痹痛、肺热咳喘，还有小便不通等。中药地龙呢它是一种能够入肾经的中药材，提高人类的肾功能，并能够加快人体的尿液生成和排出，能够防止多余的水分在体内滞留，对人体经常出现的小便不利和小便淋痛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平时适量服用呢还可以让身体内的一些有害物质随着小便一起排出体外。地龙是一种能够清热息风的中药材，它可以清理身体内的热毒，也能用于人类多种热病的治疗。特别是当我们的人体出现高热、狂躁以及癫痫，还有身体抽搐等不适的症状时，能够直接的把它与白姜材、牛黄等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服用，能够让患者的症状很快的减轻。地龙还有舒筋通络、活血化瘀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医临床上治疗人类半身不遂的常用药，可以让人类的肢体尽快恢复健康。另外，人们出现手足麻木和血流不通的时候，以及经络堵塞等不适症状时，及时服用地龙也能够让症状缓解，让患者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润肺平喘、止咳化痰也是地龙药的重要功效，因为呢它是一种性质寒凉的中药，能够缓解人类的肺热和肺燥，对于人类因为肺热导致的咳嗽、痰多和气喘有着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人们出现肺热型的哮喘，服用地龙能够让呼吸恢复正常。不过呢在这儿要提示各位，任何的中药材呢都有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在使用这些中药材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临床医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听了医生的专业指导之后才能够正确的对症下药，对于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裨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

0: 经络是中医理论基础中最为神奇的学说。经络是什么？它有哪些作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人体中呢？这些未解的谜团不仅一直困扰着古人，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中外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医在治疗时却时时离不开经络。
1: 中医的临床开方也好，针灸也好，都离不开经络。同样是开一个药方，在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经脉的病症，用不同的引经的药物，就起到独特的作用。
0: 经络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书中专门论述经络内容的文章共计25篇，涉及到的有60余篇，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要的理论系统。《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系统是由经络组织链接成的一个整体，在内部连着脏腑，在表层则连着筋肉和皮肤，而这种连接的完成是通过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来实现的。因此经络被中医看成是人生命机体的网络系统。
1: 经络的概念是呢，经脉和络脉的合称，是两大部分。经是主干，是纵的，络脉是分支，是横行的。
0: 同时经络又分为正经和奇经两类。正经有12支，分别为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加上独立的任督二脉，合称14经脉。在分布上，经脉处于人身体两侧的深层部位，手经运行于上肢，足经则行于下肢。每条经脉的起始位置和循行路线各不相同。中医认为，人体中有5脏6腑，主管6腑的经络叫阳经，运行于4肢外侧。主管5脏的经络则是阴经，运行于4肢内侧。因此14经脉有各自的起止路线、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都有一定的规律。
1: 中医认为，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肺也好，肾也好，靠谁连接的？就靠经络连接的。一个比方说，为什么着急上火的人容易肚子胀、胃痛、拉肚子？中医说呀，肝和胃和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就经络。
0: 那么这个神奇的学说又是如何在中医理论中被运用的呢？在针对经络病症的治疗上，中医有着一套精确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数千年来，这种带有哲学色彩的特殊医学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
1: 例如治疗头顶痛的时候，中医在治疗头顶痛的药方当中加一样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专门带着这个药的作用到达肝经。这个头顶痛中医认为是肝经的疼痛，肝气郁于结，肝阳上亢的头疼，将这一个药把所有的药物都带领进入到肝经上去，效果特别好。
0: 在中医中，针灸与经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中医认为，人体经络堵塞了就会生病，因此刘光庭的长针疗法在疏通经络方面有着非常大胆的突破。
1: 小的针治疗脑血管病的时候，是针的一个穴位一个点，疗效不是很满意，我们就用

0: 比较大的针扎的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经脉，是贯通了这条经脉的无数个点、无数个穴位，所以它对经络的刺激作用、调整作用、通经活络的作用，要比单纯的刺一个点、比单纯的刺一个穴位要好得多。
1: 可是，这个让刘光庭如此倚重的经络是否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纷纷扰扰了几千年，甚至至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多少年来，为了找到答案，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汉朝时期，一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篡位当上了皇帝，他的政敌在一次反抗他的行动中失败后，被他株连三族。逃脱的余党王孙庆则被捕，于是这个叫王莽的新皇帝让他的太医、药剂师和刽子手们对王孙庆进行了人体解剖，他们把竹条插入血管，按照《黄帝内经》中的记载想找出经络，结果却发现这些血管与经络路线不相吻合。虽然这次带有行刑目的的解剖活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人类有记载的第一次寻找经络的实验。自西方的解剖学兴起后，人们再次试图通过人体解剖来寻找答案，可是当他们在解剖后，不仅肉眼没有见到经络，甚至用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也没有找到。其结果与2000年前的王莽一样，令人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经络不是固体的物质，所以解剖学查不到经络。
2: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时间进入20世纪现代科技时代后，包括医学、生物和物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中外科学家，采用声、光、电及同位素示踪等先进技术，想要找到经络，看看中国古人所说的经络到底什么样。87岁高龄的祝总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方面的专家，40年来一直致力于经络方面的研究。他在1997年成立了专门研究经络的国家级实验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在着手经络研究之前，从事西医研究的祝总湘根本不相信经络。
1: 根本不相信有经络的存在，因为这个经络本身是在教西医的教学过程中啊，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受命于政府所成立的祝总湘科研组，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才能找出它的科学依据？幸好在此之前，许多中外科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接下来，祝总湘准备做的这个实验叫寻经感传现象，就是在人体中寻找经络运行的感觉，能产生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被称为经络敏感人。
2: 由于这点受压迫穴位之后，这个产生就像过电一样，酸麻胀的感觉很快的就向上传导路线，传导到心脏这个位置上。
0: 这类人群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发现，当时科学家们在针刺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接受针刺治疗时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科学家们将这一现象正式命名为寻经感传现象。寻经感传的发现为科学家们研究经络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虽然这位祝总湘提供了研究经络的基础和方向，但是这种寻经感传现象是少数人的特殊反应，还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在此之前并没有人给出答案。于是祝总湘和他的研究组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涉及对象达20几万人。事隔30多年后，祝总湘为了这次节目的拍摄再次复原了当时的实验。
1: 我按摩了他以后呢，他有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的线，他自己画的那条线的那个描述呢，是在2500年以前《黄帝内经》的时候描述。咱们现在讲呢，就是显性的寻经的感传线。咱们古人讲的呢，就是真由于相，是沿着这条心包经它的走行，然后呢通过这个前臂这个上臂一直到胸腔，到他的心脏。
0: 心包经是12条经脉中的一支，共有9个穴位。当该经脉发生病变时，人会产生心痛、胃痛和昏迷等症状。为了证明这条线的存在，接下来祝总湘将通过声学的方式找出这条经脉线，看是否和敏感人的描述相一致。于是祝总湘开始在心包经的起始位置中冲穴开始敲击，当小锤敲击到经脉线上时，会发出特别的声音。这时，祝总湘就会每隔5厘米确定一个点。当所有的点都确定后，祝总湘让经络敏感人把感受到的循行路线画出来。最后，这条红线会和之前找到的绿点几乎完全重合。祝总湘认为，实验的成功是对《黄帝内经》中描述经络现象真由于相的科学解释。在这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结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寻经感传现象出现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结果使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 这与经络存在的普遍现象不符。
1: 人家就问了，你说这个循经感传现象是个经络现象，大家也认可啊。他说怎么只有100个人，怎么只有一个人呢？1000个人里也不过10个人呢、啊。难道那剩下来那人都没有经络吗？大多数人都没有经络吗？所以他这人家问的问题也有道理。
0: 这又使祝宗香的团队陷入了困境。如果选择循经感传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说明他们研究的方向也选择错了。但是祝宗香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继续对循经感传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他相信，如果经络线只是存在于少数人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并且至今人们还在利用它来防病治病。于是祝宗香决定要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找到经络线。当实验开始后，他们在受试者的中充穴上放置了一个小电极，当通上微弱的脉冲电后，受试者的手指处突然有了异样的反应。接下来他们再用小橡皮锤在受试者的皮肤上沿古典经脉路线叩击，果然受试者出现了与针刺入时相同的酸麻胀的感觉。
1: 你叩击到他这个静脉线的时候，他就感觉这点地方敏感，不但敏感，而且有一种串动的感觉呀、啊，和这个通电的那个手指头联系起来了，
0: 说明这是一个高敏感点，与之前经络敏感人所测试的点基本一致。于是他们立即用蓝笔在这些点上做标记，并反复实验。经络敏感人属于少数现象，可是这种微电脉冲的实验能在普通人身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1: 经络敏感人你要叩击他的经脉线上的时候，说他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一般人就说不出来。可是加上了一个电的脉冲以后，你再叩击他的话，他就说得上来。
0: 当最后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与经络图上的经络敏感人描述的线路相吻合。最后他们用这种方法在98%的人身上都能测定出这条线来。于是祝宗香将这条敏感线命名为隐性循经感传线。但是又有人对这个实验提出了异议，特别是强调科学依据的西医学界，认为受试者的描述可能带有主观性。既然这条敏感线存在于人体中，那么什么样的实验才能把它客观地显示出来呢？祝宗香在研究经络之前一直在医科大学从事西医教学工作。西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是按系统论来划分的，这是现代西医学的人体结构图。消化、神经、循环、呼吸等是构成人体正常运行的几大系统。西医学认为，神经系统是主导人体与其他各个器官维持机体稳定和完整统一的重要系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神秘的经络就是西医学中的神经系统。可是祝宗香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3: 经络到底是不是和神经系统一致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这部深奥的医学典籍中所蕴含的人体奥秘。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7: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就医，所以我的质量

0: 下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

高南。八月二十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9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19号，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遭逢乱世，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会用作诗的方式疏解心中郁结。也许王维的这首诗并不是他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首，但这短短28个字却帮他捡回了半条命。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君怡。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家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更是大唐诗人们人生遭际的重大转向。天真鲁莽如李白，本已隐居庐山，但烦心未泯，以为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不曾想却又押错了宝，最终落得长留夜郎。而一向沉郁内敛的杜甫，兴冲冲地投奔肃宗，却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幸亏此时名声不大，才侥幸逃脱。而同样被叛军俘获的王维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名声太大，被迫做了贼官。大唐收复失地后，王维命悬一线，因为一首诗才让他捡回半条命。我们今天要说的诗就是王维的这首《凝碧池》，也被称作菩提寺思成口号，也就是救了他的那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凝碧池，唐·王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公元755年，安禄山攻陷大唐两都后，建立伟大燕国，开始清除异己，大开杀戒。怕死和心怀意志的很多人都投降了安禄山，不仅俯首称臣，还提供搜捕名单，成了带路党。由于玄宗跑得快，一向心思缜密的王维也没做好准备，匆忙间成了叛军的阶下囚。情急之下服药装哑，想以此保住名节，无奈安禄山早就欣赏王维的才华，把他迎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里。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院中的凝碧池畔大宴群臣，令梨园乐工奏乐相庆。梨园弟子皆是李唐旧人，乐声起，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涕泪不止。安禄山眼尖，喝令左右，若有泪容者斩。众乐人闻之大骇，连忙擦去泪痕，抢言欢笑。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悲嚎，只见乐人雷海清抢上殿来，指着安禄山的鼻子大骂：你这逆贼，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千刀万剐。我雷海清虽是乐工，一直忠义，怎肯服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雷海清殉节之日，我死之后，自有人手刃你等这般贼徒。安禄山被气得七窍生烟，叫左右将雷海清乱刀砍死。这一切都被王维的好友裴迪看在眼里。此时的王维正因被困菩提寺而心下忧愤，裴迪前去探望，把那日凝碧池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维。王维一时泪下，送出这首七言诗《凝碧池》。诗的大意是：打仗使国家残破，百姓潦倒，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再朝拜唐朝天子呢？宫殿

空空如也，秋槐树的叶子飘进宫里，可安禄山却在凝碧池里奏起管弦。诗中虽不曾有一字赞到雷海清，但凝碧池三字含有碧血凝池之意，令人联想到雷海清的碧血丹心所在。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到最后竟成为了王维的救命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所杀，不久大唐的军队收复洛阳。按理说，王维曾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给事中，罪不在轻，但结果却被唐肃宗赦免。原来裴迪把王维做的凝碧池加上了很长的诗题到处宣传，有的乐工还将其谱入曲子唱了起来。不久，这首诗和雷海清义薄云天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凝碧池诗传到成都，痛定思痛的太上皇玄宗也别有一番感触。他说，从贼之臣毁谤朝廷，王维能有如此忠心，实在难得。据说唐肃宗读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我们开头说凝碧池只救了王维半条命，另外半条是谁救的呢？王维还有个好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中，王进坚决抵抗，帮助李光弼平定叛乱，立了大功。此时王进官位已高，上书表示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其兄赎罪，最终让王维有惊无险地逃过这一劫，仅被降职处理。但这件事儿终究给王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直到后来他再入朝为官时，虽心已安闲，但也只愿终日与佛理为伍了。我们说诗以言志，归根结底让王维死里逃生的不是这首小诗，而是诗人对家国的赤诚忠心。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浩云。下面呢，让我们走进非遗记忆。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它最早源于传功号子，声腔刚直高昂，磅礴豪迈，被誉为黄土高坡上的最早的摇滚，富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期非遗记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老腔为皮影戏伴唱，当地人叫老腔影子。华阴老腔就是皮影戏的一种，这是现代很多人对它的最初印象，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老腔确实是皮影戏的一种，不过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而且华阴老腔最早也并不是由皮影戏开始的，它产于西汉，兴盛于明清时期。最早的华阴曾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粮食从河道运往当时的长安城，当时的船工为了协调统一大家的动作，做到干活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劲头，就创作了这种船工号子歌。每当开始河道漕运，大家就一边喊着船工号子歌，一边用木头块敲击船帮，这就是最初的华阴老腔的由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谋生，就给皮影做幕后伴唱，才逐渐衍生出了这种独特的皮影戏特色和腔调特色，人们才逐渐认为华阴老腔就是唱皮影戏。而这一原始的技艺因为流传小众，也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戏。当时只有华阴当地华山脚

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张姓人家会唱，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只传男不传女，只传本族不传外姓人的规矩，这也使得这一戏种更为小众和不被人所知。从整体上来看，花银老腔整体气势雄浑，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唱腔又极具悲沉荒凉沧桑之感，还不失阳刚之美和豪情万丈之气势，颇有地方特色。从作品取材上来看，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战争故事，比如大汉一运、将令一声震山川、三英战吕布等。

0: 的都行吧，爹。天黑了，又亮嘞。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关中古歌》，歌中唱道：“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就成了黄河。”这是话音老腔中的精彩唱词。张喜民、张新民、张君民、张石民是话音老腔正宗传人张全生的儿子，他们保存着老腔自清朝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纸质已经开始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展示一下。您听到的这首《关中古歌》中的主唱，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话音老腔的演出非常古朴自然，演出开始前，只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也就是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就是主唱兼第一乐琴手张喜民，他怀抱着的乐琴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据说现在只有老腔使用六角形的乐琴。舞台上的农民演员个个精神抖擞，每人都投入了100%的精气神，用几乎扯破嗓子般的力气高歌。最令人惊喜的是，演出中间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块，一手提着条凳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块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据表演团的团长介绍，敲木头的这位大爷平常还在家种地，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气势逼人。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戏感。
0: 大地生苦难，光辉大地生多灾。

0: 呦！
1: 嚯
2: 嚯
0: 嚯！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喜民等演唱的话音老腔《陕西十大怪》，歌词十分的诙谐，唱出了陕西人生活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房子半边盖，面条宽的像裤带，凳子不坐蹲下来，手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锅盔烙得像锅盖，碗盆分不开等等。
4: 从人数和规模上来说，话音老腔

一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第一个人称为牵手，就是指挥皮影的人。第二个人叫副牵手，负责安装皮影人物道具，随时供牵手使用，并帮牵手拍惊幕、呐喊助威。第三个人叫前手，这是主唱，演出时怀抱乐琴进行唱奏。第四个人是后槽，主奏马锣，武打中还要呐喊助威帮唱。最后一个是板胡手，主奏唱腔过门，也兼奏小脑喇叭并助威帮唱。就这样五个人却把一台戏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包含了进去，他们唱腔圆润、雄浑、低沉、粗狂、沧桑，只要往台子上一坐，一场陕北关中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话音老腔中所使用的乐器和道具也都是自制的，乐琴、板胡、底胡、梆子、马号、勾锣架子、木凳、木块等，这些不仅呈现了这一剧种的原生态，还呈现了老艺人们的心灵手巧。而所有乐器中用木头敲击这一独有的特色，也成了话音老腔里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由一个人拿着一块枣木块，在长长的板凳上使劲地敲击着，或是发泄心中的情绪，或是展现男人的豪气，每场戏曲中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就会觉得总是少了点什么，而有这一环节就显得很完整也很完美。按老腔传统是敲击黄河岸边的船桨，但是为了适应现在的舞台需要，才改用枣木块和条凳代替。吼是话音老腔的一大特色，老艺人们只要坐在台子上吼一声老腔，那种震撼感立刻就能感染所有的人。一旦坐上戏台，所有的艺人们都能自如地演唱，他们一点儿也不拘束，而是飘逸洒脱、豪迈、自由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最原始、最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烟火气。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老腔：声律铿锵有力，唱腔激越豪放，悠扬古朴，是民间音乐阳刚的典范，是北方汉子豪迈气概的赞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歌中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这首老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白鹿原》的开场曲。过去，话音老腔作为话音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张家子孙一直恪守着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话音老腔也是与当地皮影戏为一体的。五个人的班底，一边操持着皮影，一边吼着奏着。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老腔的受众群体不断减少，到后来在当地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
1: 2001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的党安华来到话音市文化馆任职。有一天，他陪一个木工朋友去双泉村修戏台，到那儿一看，台上皮影戏好不热闹，台下却只有3个观众。他掀开幕布，想跟师傅说别唱了，台下已经没人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幕布后，班主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时而婉转悲切，时而慷慨激昂。板胡、大锣、战鼓、金木、钟鸣，五个人手口并用，操弄着十几件乐器。古朴而纯粹的中国戏曲原生态震撼人心的美，一下击中了党安华。他于是对张喜民他们建议，能不能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把老腔唱到台前来。张喜民一听直摇头，说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糟践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是为了演出班子的生计和三番五次邀请，老艺人们勉强答应了。当时张喜民的皮影班社只有5个人，党安华就从周边村里又找了2个班社，挑了10来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为了适合戏剧舞台演出，在现场编排和乐器配置等方面做了改造，唯一不敢改变的是老艺人们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走出了幕后的老腔，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2005年9月，北京人艺剧组到陕西采风，想为话剧《白鹿原》找一条音乐副线。老腔当时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在《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介绍下，剧组见到了张喜民带领的老腔团，一听之下立即决定合作。2006年5月，话剧《白鹿原》首演，开场曲就是由陈忠实作词的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这是话音老腔第一次走出陕西，从此一炮打响，飞升中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话音老腔一声喊，表演者是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和歌唱家谭维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出生于1947年8月，1962年开始学艺，同年开始随老艺人说戏巡回演出，1980年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喜民班。60多年的非遗传承过程中，喜民班社足迹遍布海内外，并屡获大奖，先后与世界琵琶大师吴满、歌唱家谭维维等合作，打造了《给你一点颜色》《话音老腔》《一声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在春晚、博鳌论坛等重大场合精彩亮相。他也让老腔与多个曲种碰撞融合，走出了老腔传承的新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老腔文化，让老腔文化焕发了青春。张喜民有2个儿子，不过都对老腔没有兴趣，只有孙子张猛从小跟爷爷一起吊起嗓子拉起乐琴，赶上张猛的演出，张喜民总是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请人欣赏。为了让张家戏传下去， 张喜民早就打破了传亲不传外的家规，话音老腔保护中心办了两期培训班，张喜民来了就教，全部免费，两期总共100多人参加，最后留下的不到20人，而且50-60岁的偏多。张喜民说，很多人觉得老腔就那两下子，以为飞个板凳就行了，其实错得很远呐。话音老腔最适合当地人学，因为是用方言唱，这样才能保持原滋原味儿。外地学员想唱老腔，还得校正口音，比较难。而且他说，真正唱好老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唱，他还希望能培养出能把老腔皮影戏整体传承下去的人才。张喜民说，现在是舞台化层面的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皮影戏，学会老腔也就只是一点点皮毛，更远的文化精神还是在皮影戏里。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话音老腔，它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话音老腔现在虽然不再是家族戏，但目前依然处于濒危状态，迫切需要长期保护。我们祝愿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爱上老腔，传承老腔。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请收听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

0: 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一方坚决要整顿寺院，一方以绝食相胁，反对整顿寺院，双方僵持下来。僵持的结果，涌入京城的僧尼越来越多，重达50000，而且京城及京城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声援僧尼。柴荣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李崇进第一个发言：陛下，这一群秃驴已经闹腾了6天了，咱若再不出手，他们会觉得朝廷可欺，越闹越大。韩通立马附和说：马帅说的对，该下手了。就连为人忠厚的张永德也认为该下手了。禁军三帅有2帅主张镇压，另一帅虽说没有表态，但他的副帅韩通表了态，也就是说武臣主张镇压。文臣呢，柴荣把二目移向了首席宰辅范质，范质立马站了起来：僧尼们如此胡来，杀了他们也不为过，可是他们毕竟是佛家子弟，陛下能不能亲自出面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许就不会闹了。柴荣冷笑一声说：他们如果明理，就不会这么胡闹，而且截至今日，朕已遣了包括宰辅王普在内的8名大臣前去劝说，他们都不听，岂能听朕的？范质陪着小心说：以陛下之意，该当何处？武力驱之。他们若是还不走呢？那是他们自己想死，怪不得朕。李崇进、韩通率先请战：陛下，请给臣3000人马，臣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将这群僧尼驱逐出京。柴荣一脸赞许地说：二位爱卿忠心可嘉，但3000人有些少，朕给二位爱卿10000人马，现在是辰时一刻，朕就坐在这里静候佳音。李崇进、韩通领旨而出， 柴荣目扫众臣，一字一顿地说：“众位爱卿，朝会可以结束了，明日。”

贾应要用武力驱逐僧尼传将出去，对陛下的声誉可是有些不大好啊。窦仪立马附和说，陛下，老太师说的对呀，请陛下三思。老实说，柴荣做出武力驱逐僧尼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顾虑，如今听符彦卿这么一劝，越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唐突。他站起来，背负双手，在大殿上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约有两刻钟，他停了下来。窦爱卿传朕的旨，一，让李崇进和韩通原地待命；二，让僧尼推举30个代表进宫面朕。窦仪谢恩而去，约半个时辰，带30个僧尼的代表带进大殿。众僧尼进了大殿，向柴荣行以稽首之礼。柴荣一脸温和地说，诸卿平身，朕有话要问诸卿。众僧尼异口同声说，臣等恭听圣训。诸位爱卿，朕这一次整顿寺院，并非要和贵教过不去，皆因贵教之中良莠不齐，甚而混进了不少坏人恶人，洪大长老便是其中之一，可卿等不谅解朕，反而聚众来京静坐，向朕示威。朕三番五次前去劝说，卿等不听。朕亲口问卿等一句话，朕的话卿等到底听不听？众僧尼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听。卿等既然听朕的话，卿等这就出宫劝说众僧尼早些离开汴京。众僧尼把目光集中在相国寺长老海宁身上，既有希望，更有鼓励鼓动之意。海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启奏陛下，臣等并非有意抗旨，也不敢抗旨。陛下说陛教良莠不齐，要进行整顿，臣等极表赞成。但是一个县只留一个寺院，是不是有点太少？还有上中下寺院的僧尼以100人、200人、300人为限，是不是也有点太少？柴荣说，卿之言有一定道理，这样行不行？朕把保留的寺院以及各寺院的僧尼数翻上一番如何？海宁说，还是有点少啊，那再翻一番呢？海宁扭头看了看白马寺和少林寺的长老，复又说道，能不能再翻一翻？柴荣将脸一沉说道，汝等这是得寸进尺，朕不和汝说了，朕相信众沙弥、沙弥尼不会像汝等这样得寸进尺，朕想当面问一问众沙尼和众沙弥，他们如果都说应该把朕所要保留的寺院翻上三番，朕就翻上三番，汝等以为如何呀？众僧尼高呼道，陛下圣明，陛下万岁。柴荣将手摆了一摆说，汝等先别呼朕万岁，朕还有话要说。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朕想问汝一个问题，七情六欲人之性也，汝等放着爹娘不养，佳肴不食，美酒不饮，弃夫妻之欢乐，却要出家为僧为尼，这是为甚呢？海宁朗声答道，阿弥陀佛，陛下所言甚是，正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才有三界火宅，为了跳出三界火宅之苦，故而为僧为尼，这是其一。其二，人生在世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有一颗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不为自己求安乐，只愿众生得离苦的大菩提心，做一个佛陀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柴荣频频颔首说，长老说的甚是，使朕长了不少见识，朕还有疑问，请诸卿如实回答。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众卿一心向佛，
但朕

0: 想问一问佛在哪里呀？一个问题三种回答。少林寺长老说，佛在西天。白马寺长老说，佛在心中。相国寺长老说，佛无处不在。柴荣说，佛究竟在哪里，请等各执一词，朕也不妄加评论。朕还想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寺院到底保留多少威仪，朕想听一听宫外那些僧尼怎么说。众僧尼说，陛下圣明。口中这么说，心中却在嘲笑柴荣。人都道聪明不过帝王谬也。柴荣何等聪明，岂能看不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也不计较，轻咳了一声，又说，朕要直面宫外的所有僧尼，请卿等先行一步出宫，把众僧尼分为三队，每队60行，自南而北排列，凡认为佛在西天的为第一队，站在东边，凡认为佛在心中的为第二队，站中间，凡认为佛无处不在的为第三队，站西边，卿等则分别站在这三队之前。朕给卿等半个时辰，够不够用？众僧尼齐声回道，够用。既然够用，半个时辰之后，朕便出宫面寻众位僧尼，请等去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51刻，柴荣在范质、王普、福彦清、窦仪、张永德大臣的簇拥下，来到宫门口，立于台阶之上。他的双眼自南而北扫视一遍，僧尼果真分为三队，齐刷刷地站着。在僧尼的两侧，南侧站着李崇进及其5000禁军，北侧站着韩通及其5000禁军。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柴荣轻咳一声说道，刚才朕与汝等推举出来的几位长老，就汝等为什么出家以及佛在哪里进行了交流。汝等为什么出家，汝等心中比朕还清楚，朕就不再多说，但佛在哪里，几位长老各执一词。第一件，佛在西天；第二件，佛在心中；第三件，佛无处不在。朕依据三件之说，让汝等分为三队，但佛究竟在哪里，朕一一提问，而后让汝等自行评判。汝等说朕这样做行不行？众僧尼轰然应道，行。柴荣说，既然诸位沙弥沙弥尼都同意，朕这就开始问了。他朝第一队的少林寺长老一指问道，武敬长老，你是不是说佛在西天？武敬长老声如洪钟地说，正是，阿弥陀佛。柴荣朝他点了点头说，寺院该不该整顿，到底保留多少寺院为宜，朕想当面请教一下佛祖，故而朕命卿带高僧30人前去西天，把佛祖给朕请来。这一棒把吴敬给打懵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柴荣高声问道，请想抗旨吗？吴敬一脸惶恐说，臣不敢。柴荣说，既然不敢，为什么不走？这吴敬不得不从他身后第一名数起，数了30个，带着他们泱泱而去。柴荣一目第三队，指了指站在对手的海宁长老说， 请是不是说佛无处不在？海宁已经意识到柴荣这一问内藏奸诈，但他又不敢不答，更不敢改口，嗫嚅着回答说：
2: 臣正是这样说的。
0: 柴荣说：
2: 就寺院整顿之事，朕想见一见佛祖。刚才朕虽说已经前了无尽长老，但汴京到西天一来一回，少则七八个月，多则一年，朕不想等那么久。既然佛无处不在，请就站在这里喊一声，让佛祖现身，朕好当面向佛祖请教。
3: 这
0: 海宁头上开始冒汗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柴荣将脸一沉说：
2: 海宁长老，你也想抗旨吗？
0: 海宁汗如雨下说：
3: 臣不敢。
2: 既然不敢，你为什么不喊？
0: 海宁哆嗦着嘴唇说：
3: 陛下，佛无处不在只是一种说法。
0: 没等他把话说完，柴荣厉声说道：
2: 汝不要说了，今日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
0: 他掉头向王普问道：
2: 王丞相，欺君之罪该当何处啊？
0: 王普朗声回道：
2: 斩首。
0: 柴荣又将头转向海宁：
2: 朕从一数起，数到十时，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定斩不饶。朕开始数了，一、二、三。
0: 十字还没落音，海宁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送葬金箔。柴荣一脸鄙夷地说道：
2: 就地斩首。
0: 韩通疾步而来，横手一刀，海宁人头落地，项上的鲜血喷出了五尺多高，众僧尼无不变色。柴荣指着海宁身后第一排第一个僧人说：
2: 海宁长老已经升天，这邀请佛祖之事，汝责无旁贷。汝
0: 话还没有说完，那僧人便跪了下去：
4: 陛下，臣没这本事，你就饶了臣吧。
0: 柴荣一脸厌恶说：
2: 汝等张口闭口要做一个佛祖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朕并不苦难，只是想见一见佛祖，汝都不肯为朕通融，实在可恶。韩将军，把他也给斩了吧。
0: 韩通道了一声尊旨，只见刀光一闪，又是扑的一声，一支血箭自向而出，射向苍穹。柴荣又朝第一排第二个僧人一指说道：
2: 他两个都不愿为朕去请佛祖，你呢？你愿不愿意？
0: 被指之僧扑通一声朝地上一跪，一边磕头一边求饶。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双眼缓缓抬起，盯着第一排第三位僧人。那僧人未等柴荣开口，双腿一屈跪在地上，浑身打颤。柴荣又把双目移向了第一排第四位僧人。那僧人比前几位还要糟糕，不但跪了，还拉了一裤裆的屎尿。柴荣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不跪的。柴荣不想让眼睛太累，掉头向白马寺长老问道：
2: 卿在宫中是不是这样说，佛在心中？
0: 白马寺长老的额头早已布满了汗珠子，但他不敢擦，诚惶诚恐地回道：
2: 老衲确实说过这话。
0: 柴荣说：
2: 既然佛在卿心中，那就把卿的肚子剖开，一来好让佛出来透透气，二来朕也想聆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教诲。
0: 白马寺长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一连磕了九个响头，方才说道：
2: 老衲知罪，老衲这就带领白马寺的僧尼撤离宫门，至于整顿寺院之事，陛下叫老衲怎么办，老衲便怎么办。
0: 柴荣微微一笑说：
2: 卿还算明智，卿可以走了。
0: 谢陛下隆恩。
4: 白马寺长老又向柴荣拜了三拜，方才起身，将手一招，白马寺的数百名僧尼尾随其后撤离了宫门。尾随白马寺长老而去的岂止是白马寺僧尼，凡认为佛在心中的没有一个不走的。还没等第二队走完，柴荣便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队。
2: 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无尽长老已经登上了去西天的路，恐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汝等是要在这里等他呢，还是各回各自的寺院等候整顿呢？
4: 自柴荣逼走了无尽，第一队的僧尼已经开始害怕，及至杀了海宁长老，他们腿就开始打颤，既悔又怕，正不知道如何脱身。柴荣给了他们一个台阶，异口同声说：
2: 贫僧愿意各回各的寺院等候整顿。
4: 柴荣将头点了一点说：
2: 好，很好，汝等去吧。
4: 第一队的僧尼如鸟兽散，柴荣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啥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些僧尼便是。还有一个谚语，狗吃屎不是人敬，用到这些僧尼身上也蛮合适的。柴荣胜利了，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留。柴荣开始处理遗留了，他的双目自第一队僧尼逃离的方向缓缓地收了回来，又缓缓地移向匍匐在地的第二队的僧尼。
2: 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请抬起头来。
4: 众僧尼战战兢兢地将头抬了起来。
2: 汝等觉得朕整顿寺院有没有错呀？
4: 柴荣笑微微地问道。
2: 没错。
4: 柴荣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2: 汝等觉得一个县留下一个寺院，不是两座，少不少啊？
5: 不少。
4: 柴荣又将头点了点，继续问道：
2: 朕将寺院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个寺院保留100至300个僧尼，少不少啊？
5: 不少。
2: 好，这就好，请等可以走了。
4: 又一个如鸟兽散。50000僧尼涌到京城请愿静坐，还有那些声援他们的百姓，少说也有50000、10000人站出来闹事，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势力呀！何况这股势力的背后还有100多万僧尼，上千万信徒，若是处理不好，势必要危及后周的江山。可柴荣只杀了3个人，便把这事平息下去。这一仗既打得潇洒，又打得精彩，国人对柴荣刮目相看，他们开始用仰视敬畏的眼睛来看他们的皇帝。这个国人也包括赵匡胤。赵匡胤心中不停地打鼓：
2: 我假装误食毒蘑菇之事，柴荣不会看出来了吧？若是让他看出来，可就糟了。
4: 他误食毒蘑菇之事也不是全装的，他和窦仪、韩通共食的那一盆蘑菇汤确实是毒蘑菇做的，他毒食的那一小盆是好蘑菇做的，故而对于他中毒如此之重，窦仪和韩通深信不疑。因为他中毒太重，在家里躺了3个多月还没康复。期间柴荣通过整顿寺院发了一笔横财，但要拿这笔钱去打南唐还是有些不足。不足也得打，至于钱粮，一边打一边愁，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南唐拥兵50万，大周将士就是以一当十也得出兵50000，以50000对50000又不占地利，还只能胜不能败，得选一个好元帅。符彦卿倒是最佳人选，可他因母丧丁忧在家，赐之赵匡胤。可赵匡胤还没有完全康复，那只有在张永德和李重进中选择一个了。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
2: 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
4: 柴荣问其故，王溥说：
2: 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
0: 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由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三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啊，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呐？”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1: 臣以为该问。
0: 那卿就问吧。
1: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0: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2: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段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

0: 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0: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4: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5: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6: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7: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8: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9: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7: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0: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7: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 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7: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1: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7: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7: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0: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5: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增长 22%， 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3: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23.5%， 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 1.3 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2: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2: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6: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7: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6: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 它能满足我顾客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7: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8: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强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嘛。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7: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六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 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9: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7: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10: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ChatGPT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 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11: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2: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13: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1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13: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12: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14: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12: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15: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 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5: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6: 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7: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26: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28: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26: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9: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0: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31: 这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26: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据台湾

0: 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立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3: 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

0: 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要建设，还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2: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围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慑，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2: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播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2: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4: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啊，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

0: 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但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2: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介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2: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4: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

0: 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2: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2: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4: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2: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0: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

0: 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段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

0: 朴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3: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4: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5: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4: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6: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4: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瞿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7: 从高中3年来说，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4: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8: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4: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9: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2: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 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1: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0: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1: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0: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2: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3: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2: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乐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马超马孟起，双足一点蹬，蹬在蹬蹬声催促下，不让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眦尽裂。
15: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6: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书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 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5: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宣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上

0: 商业街地下一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1: 就是希望王跃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跃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2: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0: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跃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3: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奖戏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

0: 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1: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2: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3: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盘活村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2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4: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5: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 各界的一种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翠屏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与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这份看似平淡的公交自由，背后是接续奋斗一棒接一棒的民生接力。深山修路，悬崖架梯，单靠市场逻辑很难盈利，可国家始终坚持一个村落都不落下，把公路公交铺进每一处偏远角落。路打通的从来不止出行通道，更是山里孩子人生的选择权。不必再一心向着逃离，他们既能坐公交去往城市求学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 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 4.69 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

0: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1: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结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0: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1: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0: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1: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2: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1: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3: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1: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4: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1: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

0: 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1: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0: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2: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3: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4: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0: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四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7: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8: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7: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它叫《迎宾偶人》，在1940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9: 这里。
7: 对了 ，OK， 鼓掌。
8: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7: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他，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8: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7: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十里八村都认识啊，叫王殿印，一身大北海，多少辈是养船的，咱们家是六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沙子。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都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8: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7: 这边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它上发条就行了，省钱。就是完全不用电。
8: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7: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找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去帮他搬家，帮他干活，你就给点，不要那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的。
8: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7: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五个，最后只剩下这两个了。
8: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不让王新伟碰。
7: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集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8: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7: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吗？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他去市场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目张胆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用麻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8: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7: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旅顺的宝贝，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9: Madárlakik abban, madárlakik tizenkettő. Iszép sok fejcsánt jönte, gyorsak vágyig igazszerni, límjeljó nég a tósaocsni, ránk hovajó, ránk támenkévú, de állja, csangó.
8: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7: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在这干什么？
10: 唱歌。
11: 在这谈恋爱。
7: 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 夫唱妇随。
8: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7: 他不怎么

0: 十五有六分钟有点，人家上那个事儿。
1: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三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0: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会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这家三辈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合适的。
2: 王馆长，
0: 我是法人代表
2: 啊，
0: 得叫他锻炼锻炼。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段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翟双庆教授一起解读《黄帝内经》。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主舌，会在舌头上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表现。除了舌之外，心还与哪些脏腑有密切的关联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以外，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跟我们小肠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脏跟腑的关系了。提到上火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舌头，舌尖红，舌头红，舌有口疮。同时我还说了一个什么呢？这是小便又黄又赤，这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说病人来了，小便呀，又涩又黄，有的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疼。现在西医诊断一般来说是什么呀？说可能是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中医有的时候叫它什么呀？小肠火。那小肠火跟心有什么关系？往往这种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舌头是红的，或有口疮，这人比较心烦。应用治疗方法一般来选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方子，叫做导赤散。这导赤散就这么几味药，就是生地、甘草烧、竹叶和木通，就这么几个药。这几个药干什么呢？这几个药实际上它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清心火，哎，泄泄心火；另一方面呢，导赤嘛，引导它排出去。从哪儿排出去呢？从小便排出去。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法之上的。这就是心火怎么样呢？从小便而排。中医称之为心与小肠相表里。中医讲脏腑啊，是一个脏都配合着一个腑，这个脏跟这个腑称作表里脏腑。其中心的表里脏腑就是脏为心，小肠为腑。实际上你再想想啊，脏跟腑相合，还有其他的肝和胆啊、脾和胃啊、肾和膀胱啊，还有一个肺和大肠。其实只有肺、心是在上面，大肠、小肠在下边，二者离得挺远。这俩相表里，很多人就不好理解了。说肝和胆，因为他们俩挨着；脾和胃呀、也挨着；肾和膀胱离着也不远。说他们相表里好理解，但是心跟小肠、肺跟大肠好像不太好理解。中医认为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脏的经脉，各自脏的经脉 是属脏而络于相关的腑，也就是说心脏它的经脉怎么样呢？属于心而络于小肠，而小肠的经脉是属小肠络于心，这样就把脏和腑就联系到一起了。而第二个关键的，就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见到了心火旺盛的病人往往兼有小便的症，而小便有火的病人往往兼有心火旺盛的症状，而运用的方法泻心火从小肠而解就能达到治疗效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升华与总结。
3: 在一般人看来，心与脸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翟双庆老师却认为心与脸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里面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中医学原理？这个原理又能给我们的临床治疗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2: 心除了有主舌、主小肠跟小肠相表里之外，心还有一个特点，中医讲呢，内经当中讲呢，说心呀，其华在面，面就是我们的脸嘛。有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大家呢都能体会到，但我不说呢好像是有不去注意它。说冬天到了，很多人呢这个帽子也戴上了，手套也戴上了，穿着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唯有我们的脸不捂着。有人说我戴个口罩，有戴口罩的呀。戴口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嘴，因为它要呼吸外边的空气比较冷，怕它凉，或外边的空气比较脏，它要进行隔离，是干这用的。这口罩并不是要护着这个脸的。耳朵呢，有的用这个帽子呢，怎么样啊？就把耳朵捂起来了。有人不用帽子捂，还戴个耳罩，叫耳闷子。也就是说，全身各个部位唯独我们的脸，它不用捂着。换句话说，脸不怕冻，为什么呢？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说呀，365络呀，结上于面而走宫窍，也就是说心所主的这些血脉的东西啊都到达脸，而心又是主火，所以我们的脸不冷。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可以见到，如果这人脸色发白，血色不明显，不是红扑扑的呀，我们可能会说这人心血不足。而这人如果脸红目赤，我们可能说这人心火过旺。有人这个脸呢，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们可能又说了，说这人可能怎么样呢？人体有淤血，心有淤血，这就是从脸来去反观我们的心。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在这里还提示一下，这个脸虽然从整体来讲属于心，由心所主，但这个脸呢实际上又是我们全身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内经的理论。所以脸各个部可以分给脏腑，比如说啊，说我们这个脑门、额头，这是主我们全身的首面，也就是我们的头部，它往下一点眉毛之上，哎，这个呢就主我们的咽喉，两眉中间，这是印堂，这是由我们的肺所主。说两眼之间又叫做山根，又叫做下极，这是主我们的心。鼻梁，这是由肝所主。鼻梁的两边，这是由谁啊？由胆所主。说这鼻头，这是脾所主。说这个鼻翼，这是胃所主。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的各部可以分属于各个脏腑，这是内经的另外一种理论。
3: 中医认为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界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而这种神奇的联系也让我们找到了打开人体之谜的一把钥匙。心作为人体最为关键的器官，它与自然界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2: 心属于火，跟我们的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吃这种凉拌菜，要吃这种西瓜？我刚才说了，它是防止心火过盛呢，因为心通于夏气，也就是《内经》当中啊，把这个人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四季、四时，每个季节都与我们的人体的脏腑有一个通应的关系。其中夏天属于火，我们心脏在人体属于火，所以二者相通应，我们称之为心气通于夏。说到这儿，可能大家知道这么一个事实，说到夏天了，有些人呢就喜欢在空调的房子里待着，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呢，有人叫称为叫做什么空调病，说人呀在夏天呀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待时间长了，可能感觉到呢人怕冷，四肢没力，不愿意吃东西，也就食欲比较差，有的呢还腰背肢体酸疼，脑袋也疼，头疼，这是什么呀？称之为空调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很少到户外去活动，很少跟那个太阳阳光来接触，最后导致的人体的内在的这种阳气发不出来。所以夏天呀，实际上由于自然界热，人体也是由心所主宰，也热，因此夏天呀，我们这汗毛孔啊汗孔都是开放着的，人体这种阳气呢可以从体内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汗，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所以夏天应该出一些汗，这是好的现象。结果这些人呢他不到户外去，就在有空调房子里待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空调这种冷气呀可以从我们的这汗孔侵入侵犯人体，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些冷气的作用啊，中医讲寒主收引嘛，哎，它就收了，把毛孔啊怎么样就闭锁上了，一闭锁上以后，体内的这种阳气出不来，汗出不来，这样阳气憋在体内，外表有寒里边有热，形成了中医所说的寒包火，于是形成了空调病，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类似的症状。
3: 一年四季之中，尤其是在炎热的盛夏之时，我们常会因为心火过旺而感到身体不适，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让心火适度，达到中医关于心的养生要求呢？
2: 在素问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提出来了，说夏三月呀，也就是农历的夏天的这个三个月呀，怎么样呢，叫做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化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第一条要提出来的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是要我们的活动量稍微加大一点，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使气得泄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那些汗怎么样，应该排出一些去，这个汗呀从体内要出来呀，就好像外边有他所喜欢的东西一样，要从里边要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条，应该加大活动量。第二点，使志无怒。我们知道这个怒是怎么产生的呢？怒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郁而后发，先郁闷，听了这件事以后自己在那生闷气，闷气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郁而怎么样呢，爆发，产生这种大怒。所以要想使之无怒，并不是说你郁闷了不要发出来，不是这意思， 是让你不要产生郁闷。怎么才能不产生郁闷呢？我的理解啊，叫随感而发。也就是说，对外界的某些事情，你的反应比较强烈，不要感受以后怎么样呢？压在心头，不要，有什么你就去说什么，不要听到什么都不发表意见，留在你身体当中，郁闷到最后您再爆发，这就不好了。这是夏天养生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怎么养。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第三个，就要注意避暑。你看夏天这么阳气热，太阳这么大，我们也不能够在太阳底下直晒呀。你老受太阳在那儿照着，你这不虚脱也够呛。所以《内经》也强调，叫做阴居以避暑。适当的应该要注意，不要受太阳直射。天气太热了，该降降温，要降降温，也防止这种心火太过。当然，古人讲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去有空调屋子里待着，但是我们进入空调屋子里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暂时的避免一下暑热太过，调节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说，你要适度。说晚上睡觉，电风扇在那儿一直吹着，这人恐怕就不行，就要着凉。所以我们要掌握这精神，避暑要适度。第四个方面，就是强调夏天养阳，因为夏天阳气最盛，我们人体呢也是说夏天阳气最盛，所以尤其是对于那些阳气不是特别多的人，比较虚的人，什么时候补阳合适，应该在夏天进行。所以《内经》也称为叫春夏养阳。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可以见到那些在冬天发病的，你像这种气管炎呀、支气管哮喘呀，还有一些风湿病啊、类风湿病啊等等，一到冬天他就犯病，症状就加重。有中医就认为呢，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这是一种脾肾心阳虚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补这个阳什么时候最合适？夏天，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所以中医就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冬天发的病我们什么时候治？夏天来治。当然了，也有些阳虚的病人在夏天呢，再稍微吃一些凉的东西，可能容易产生这种腹泻、拉稀、食欲不振、呕吐这样的病症，这个时候也应该补补我们的阳气。
0: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您介绍中药材地龙。中药材地龙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是中医临床上的一种常用的药材。它来源于软体动物蚯蚓。蚯蚓的生品呢是有比较浓重的腥味的，所以呢我们常用的蚯蚓入药呢是把它收集以后晒干得到的中药。虽说这个中药地龙腥味较重，但是呢它的药用功效极为出色，能够镇静安神，也能够活血化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它的具体的一些药用功效。中药地龙它的别名蚯蚓，驱疝、驱虫、吐疝和赤虫。蚯蚓呢它也分为几种，其中的餐环毛蚓它的形态呢体积比较大，长度大约是110到380毫米，宽是5到12毫米，身体的背部呢呈现灰紫色，腹部颜色稍淡，前端呢比较尖，后端比较圆，是一个长的圆柱形。蚯蚓的头部呢往往我们看不清楚，觉得它像是退化了。它的口味呢在身体的前端。整个蚯蚓的身体由100多个体节组成，每节呢还有一环刚毛，刚毛圈呢它的颜色是偏白色的。而实际上我们在看蚯蚓的时候呢，对这些细节呢并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蚯蚓是一个圆柱的长条形的形状。地龙的性味是咸寒，脾胃虚寒者不宜服用，孕妇禁服。它的功能主治清湿止经、平肝息风、通经活络、平喘利尿。

主要的呢治疗就是热病发狂、狂躁、惊痫抽搐、肝阳头痛、中风偏瘫、风湿痹痛、肺热咳喘，还有小便不通等。中药地龙呢，它是一种能够入肾经的中药材，提高人类的肾功能，并能够加快人体的尿液生成和排出，能够防止多余的水分在体内滞留，对人体经常出现的小便不利和小便淋痛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平时适量服用呢，还可以让身体内的一些有害物质随着小便一起排出体外。地龙是一种能够清热息风的中药材，它可以清理身体内的热毒，也能用于人类多种热病的治疗。特别是当我们的人体出现高热、狂躁以及癫痫，还有身体抽搐等不适的症状时，能够直接的把它与白姜柴、牛黄等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服用，能够让患者的症状很快的减轻。地龙还有舒筋通络、活血化瘀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医临床上治疗人类半身不遂的常用药，可以让人类的肢体尽快恢复健康。另外，人们出现手足麻木和血流不通的时候，以及经络堵塞等不适症状时，及时服用地龙也能够让症状缓解，让患者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润肺平喘、止咳化痰也是地龙药的重要功效，因为呢，它是一种性质寒凉的中药，能够缓解人类的肺热和肺燥，对于人类因为肺热导致的咳嗽、痰多和气喘有着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人们出现肺热型的哮喘，服用地龙能够让呼吸恢复正常。不过呢，在这儿要提示各位，任何的中药材呢都有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在使用这些中药材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临床医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听了医生的专业指导之后才能够正确的对症下药，对于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裨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

0: 高度警惕。
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经络是中医理论基础中最为神奇的学说。经络是什么？它有哪些作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人体中呢？这些未解的谜团不仅一直困扰着古人，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中外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医在治疗时却时时离不开经络。
1: 中医的临床里面开方也好，针灸也好，都离不开经络。同样是开一个药方，在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经脉的病症，用不同的引经的药物，就起到独特的作用。
0: 经络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书中专门论述经络内容的文章共计25篇，涉及到的有60余篇，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要的理论系统。《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系统是由经络组织链接成的一个整体，在内部连着脏腑，在表层则连着筋肉和皮肤，而这种连接的完成是通过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来实现的。因此，经络被中医看成是人生命机体的网络系统。
1: 经络的概念是呢，经脉和络脉的合称，是两大部分。经是主干，是纵的，络脉是分支，是横行的。
0: 同时，经络又分为

0: 和巡行路线各不相同。中医认为，人体中有五脏六腑，主管六腑的经络叫阳经，运行于四肢外侧；主管五脏的经络则是阴经，运行于四肢内侧。因此，十四经脉有各自的起止路线、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都有一定的规律。
1: 中医认为，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肺也好，肾也好，靠谁连接的？就靠经络连接的。一个比方说，为什么着急上火的人容易肚子胀、胃痛、拉肚子？中医说呀，肝和胃和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就经络。
0: 那么，这个神奇的学说又是如何在中医理论中被运用的呢？在针对经络病症的治疗上，中医有着一套精确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数千年来，这种带有哲学色彩的特殊医学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
1: 例如治疗头顶痛的时候，中医在治疗头顶痛的药方当中加一样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专门带着这个药的作用到达肝经。这个头顶痛中医认为是肝经的疼痛，肝气郁于结，肝阳上亢的头疼，将这一个药把所有的药物都带领进入到肝经上去，效果特别好。
0: 在中医中，针灸与经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中医认为，人体经络堵塞了就会生病，因此刘光庭的长针疗法在疏通经络方面有着非常大胆的突破。
1: 小的针治疗脑血管病的时候，是针的一个穴位一个点，疗效不是很满意，我们就用比较大的针扎的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经脉，是贯通了这条经脉的无数个点、无数个穴位，所以它对经络的刺激作用、调整作用、通经活络的作用，要比单纯的刺一个点、比单纯的刺一个穴位要好得多。
0: 可是，这个让刘光庭如此倚重的经络是否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纷纷扰扰了几千年，甚至至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多少年来，为了找到答案，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汉朝时期，一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篡位当上了皇帝，他的政敌在一次反抗他的行动中失败后，被他株连三族。逃脱的余党王孙庆则被捕，于是这个叫王莽的新皇帝让他的太医、药剂师和刽子手们对王孙庆进行了人体解剖。他们把竹条插入血管，按照《黄帝内经》中的记载，想找出经络，结果却发现这些血管与经络路线不相吻合。虽然这次带有行刑目的的解剖活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人类有记载的第一次寻找经络的实验。自西方的解剖学兴起后，人们再次试图通过人体解剖来寻找答案，可是当他们在解剖后，不仅肉眼没有见到经络，甚至用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也没有找到。其结果与2000年前的王莽一样，令人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经络不是固体的物质，所以解剖学查不到经络。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现代科技时代后，包括医学、生物和物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中外科学家，采用声、光、电及同位素示踪等先进技术，想要找到经络，看看中国古人所说的经络到底什么样。87岁高龄的祝总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方面的专家，40年来一直致力于经络方面的研究。他在1997年成立了专门研究经络的国家级实验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在着手经络研究之前，从事西医研究的祝总湘根本不相信经络。
1: 根本不相信有经络的存在，因为这个经络本身是在教西医的教学过程中啊，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受命于政府所成立的祝总湘科研组，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才能找出它的科学依据？幸好在此之前，许多中外科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接下来，祝总湘准备做的这个实验叫寻经感传现象，就是在人体中寻找经络运行的感觉，能产生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被称为经络敏感人。
2: 由于这点受压迫穴位之后，这个产生就像过电一样，酸麻胀的感觉，很快的就向上传导路线，传导到心脏这个位置上。
0: 这类人群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发现。当时科学家们在针刺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接受针刺治疗时，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科学家们将这一现象正式命名为寻经感传现象。寻经感传的发现为科学家们研究经络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虽然这位祝总湘提供了研究经络的基础和方向，但是这种寻经感传现象是少数人的特殊反应，还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在此之前，并没有人给出答案。于是，祝总湘和他的研究组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涉及对象达20几万人。事隔30多年后，祝总湘为了这次节目的拍摄，再次复原了当时的实验。
1: 我按摩了他以后呢，他有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的线，他自己画的那条线呢，那个描述呢是在2500年以前《黄帝内经》的时候描述。咱们现在讲呢，就是显性的寻经的感传线。咱们古人讲的呢，就是真由于相，是沿着这条心包经，它的走行，然后呢，通过这个前臂这个上臂一直到胸腔，到他的心脏。
0: 心包经是12条经脉中的一支，共有9个穴位。当该经脉发生病变时，人会产生心痛、胃痛和昏迷等症状。为了证明这条线的存在，接下来，祝总湘将通过声学的方式找出这条经脉线，看是否和敏感人的描述相一致。于是，祝总湘开始在心包经的起始位置中冲穴开始敲击，当小锤敲击到经脉线上时，

0: 会发出特别的声音，这时驻纵箱就会每隔5厘米确定一个点。当所有的点都确定后，驻纵箱让经络敏感人把感受到的巡行路线画出来。最后这条红线会和之前找到的绿点几乎完全重合。驻纵箱认为实验的成功是对《黄帝内经》中描述经络现象真由于象的科学解释。在这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结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寻经感传现象出现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结果使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与经络存在的普遍现象不符。
1: 人家就问了，你说这个寻经感传现象是个经络现象，大家也认可啊。他说怎么只有100个人，怎么只有一个人呢？1000个人里也不过10个人呢、啊、难道那剩下来那人都没有经络吗？大多数人都没有经络吗？所以他这人家问的问题也有道理。
0: 这又使驻纵箱的团队陷入了困境。如果选择寻经感传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说明他们研究的方向也选择错了。但是驻纵箱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继续对寻经感传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他相信，如果经络线只是存在于少数人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并且至今人们还在利用它来防病治病。于是驻纵箱决定要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找到经络线。当实验开始后，他们在受试者的中充穴上放置了一个小电极。当通上微弱的脉冲电后，受试者的手指处突然有了异样的反应。接下来他们再用小橡皮锤在受试者的皮肤上沿古典经脉路线叩击，果然受试者出现了与针刺入时相同的酸麻胀的感觉。
1: 你叩击到他这个静脉线的时候，他就感觉这点地方敏感，不但敏感，而且有一种串动的感觉呀、啊，和这个通电的那个手指头联系起来了，
0: 说明这是一个高敏感点，与之前经络敏感人所测试的点基本一致。于是他们立即用蓝笔在这些点上做标记，并反复实验。经络敏感人属于少数现象，可是这种微电脉冲的实验能在普通人身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1: 经络敏感人你要叩击他的经脉线上的时候，说他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一般人就说不出来。可是加上了一个电的脉冲以后，你再叩击他的话，他就说得上来。
0: 当最后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与经络图上的经络敏感人描述的线路相吻合。最后他们用这种方法在98%的人身上都能测定出这条线来。于是驻纵箱将这条敏感线命名为隐性寻经感传线。但是又有人对这个实验提出了异议，特别是强调科学依据的西医学界，认为受试者的描述可能带有主观性。既然这条敏感线存在于人体中，那么什么样的实验才能把它客观地显示出来呢？驻纵箱在研究经络之前一直在医科大学从事西医教学工作。西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是按系统论来划分的，这是现代西医学的人体结构图。消化、神经、循环、呼吸等是构成人体正常运行的几大系统。西医学认为，神经系统是主导人体与其他各个器官维持机体稳定和完整统一的重要系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神秘的经络就是西医学中的神经系统，可是驻纵箱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2: 经络到底是不是和神经系统一致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这部深奥的医学典籍中所蕴含的人体奥秘。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段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遭逢乱世，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会用作诗的方式疏解心中郁结。也许王维的这首诗并不是他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首，但这短短28个字却帮他捡回了半条命。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君怡。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家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更是大唐诗人们人生遭际的重大转向。天真鲁莽如李白，本已隐居庐山，但烦心未泯，以为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不曾想却又押错了宝，最终落得长留夜郎。而一向沉郁内敛的杜甫，兴冲冲地投奔肃宗，却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幸亏此时名声不大，才侥幸逃脱。而同样被叛军俘获的王维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名声太大，被迫做了贼官。大唐收复失地后，王维命悬一线，因为一首诗才让他捡回半条命。我们今天要说的诗就是王维的这首《凝碧池》，也被称作菩提寺思成口号，也就是救了他的那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凝碧池，唐·王维。万户伤心声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公元755年，安禄山攻陷大唐两都后，建立伟大燕国，开始清除异己，大开杀戒。怕死和心怀意志的很多人都投降了安禄山，不仅俯首称臣，还提供搜捕名单，成了带路党。由于玄宗跑得快，一向心思缜密的王维也没做好准备，匆忙间成了叛军的阶下囚。情急之下服药装哑，想以此保住名节，无奈安禄山早就欣赏王维的才华，把他迎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里。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院中的凝碧池畔大宴群臣，令梨园乐工奏乐相庆。梨园弟子皆是李唐旧人，乐声起，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涕泪不止。安禄山眼尖，喝令左右，若有泪容者，斩。众乐人闻之大骇，连忙擦去泪痕，抢言欢笑。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悲嚎，只见乐人雷海清抢上殿来，指着安禄山的鼻子大骂：你这逆贼，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千刀万剐。我雷海清虽是乐工，一直忠义，怎肯服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雷海清殉节之日，我死之后，自有人手刃你等这般贼徒。安禄山被气得七窍生烟，叫左右将雷海清乱刀砍死。这一切都被王维的好友裴迪看在眼里。此时的王维正因被困菩提寺而心下忧愤，裴迪前去探望，把那日凝碧池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维。王维一时泪下，送出这首七言诗《凝碧池》。诗的大意是，打仗使国家残破，百姓潦倒，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再朝拜唐朝天子呢？宫殿空空如也，秋槐树的叶子飘进宫里，可安禄山却在凝碧池里奏起管弦。诗中虽不曾有一字赞到雷海清，但凝碧池三字含有碧血凝池之意，令人联想到雷海清的碧血丹心所在。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到最后竟成为了王维的救命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所杀。不久，大唐的军队收复洛阳。按理说，王维曾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给事中，罪不在轻，但结果却被唐肃宗赦免。
原来裴迪把王维做的凝碧池加上了很长的诗题到处宣传，有的乐工还将其谱入曲子唱了起来。不久，这首诗和雷海清义薄云天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凝碧池诗传到成都，痛定思痛的太上皇玄宗也别有一番感触。他说，从贼之臣毁谤朝廷，王维能有如此忠心，实在难得。据说唐肃宗读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我们开头说凝碧池只救了王维半条命，另外半条是谁救的呢？王维还有个好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中，王进坚决抵抗，帮助李光弼平定叛乱，立了大功。此时王进官位已高，上书表示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其兄赎罪，最终让王维有惊无险地逃过这一劫，仅被降职处理。但这件事儿终究给王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直到后来他再入朝为官时，虽心已安闲，但也只愿终日与佛理为伍了。我们说诗以言志，归根结底让王维死里逃生的不是这首小诗，而是诗人对家国的赤诚忠心。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浩云。下面呢，让我们走进非遗记忆。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它最早源于船工号子，声腔刚直高昂、磅礴豪迈，被誉为黄土高坡上的最早的摇滚，富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期非遗记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老腔为皮影戏伴唱，当地人叫老腔影子。华阴老腔就是皮影戏的一种，这是现代很多人对它的最初印象，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老腔确实是皮影戏的一种，不过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而且华阴老腔最早也并不是由皮影戏开始的，它产于西汉，兴盛于明清时期。最早的华阴曾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粮食从河道运往当时的长安城，当时的船工为了协调统一大家的动作，做到干活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劲头，就创作了这种船工号子歌。每当开始河道漕运，大家就一边喊着船工号子歌，一边用木头块敲击船帮，这就是最初的华阴老腔的由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谋生，就给皮影做幕后伴唱，才逐渐衍生出了这种独特的皮影戏特色和腔调特色，人们才逐渐认为华阴老腔就是唱皮影戏。而这一原始的技艺因为流传小众，也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戏。当时只有华阴当地华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张姓人家会唱，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只传男不传女，只传本族不传外姓人的规矩，这也使得这一戏种更为小众和不被人所知。从整体上来看，华阴老腔整体气势雄浑，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唱腔又极具悲沉荒凉沧桑之感，还不失阳刚之美和豪情万丈之气势，颇有地方特色。从作品取材上来看，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战争故事，比如大汉遗韵、将令一声震山川、三英战吕布等。

0: 去闹行了呀、啊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关中古歌》，歌中唱道：“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就成了黄河。”这是话音老腔中的精彩唱词。张喜民、张新民、张君民、张石民是话音老腔正宗传人张全生的儿子，他们保存着老腔自清朝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纸质已经开始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展示一下。您听到的这首《关中古歌》中的主唱，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话音老腔的演出非常古朴自然。

0: 演出开始前，只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也就是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就是主唱兼第一乐琴手张喜民，他怀抱着的乐琴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据说现在只有老腔使用六角形的乐琴。舞台上的农民演员个个精神抖擞，每人都投入了100%的精气神，用几乎扯破嗓子般的力气高歌。最令人惊喜的是，演出中间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块，一手提着条凳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块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据表演团的团长介绍，敲木头的这位大爷平常还在家种地，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气势逼人。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戏感。
1: 大地上国灾，国会大地上国灾，哎呀！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喜民等演唱的话音老腔《陕西十大怪》，歌词十分的诙谐，唱出了陕西人生活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房子半边盖，面条宽的像裤带，凳子不坐蹲下来，手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锅盔烙得像锅盖，碗盆分不开等等。
1: 从人数和规模上来说，话音老腔一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第一个人称为牵手，就是指挥皮影的人。第二个人叫副牵手，负责安装皮影人物道具，随时供牵手使用，并帮牵手拍惊幕、呐喊助威。第三个人叫前手，这是主唱，演出时怀抱乐琴进行唱奏。第四个人是后槽，主奏马锣，武打中还要呐喊助威帮唱。最后一个是板胡手，主奏唱腔过门，也兼奏小挠喇叭并助威帮唱。就这样五个人却把一台戏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包含了进去，他们唱腔圆润、雄浑、低沉、粗狂、沧桑，只要往台子上一坐，一场陕北关中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话音老腔中所使用的乐器和道具也都是自制的，乐琴、板胡、底胡、梆子、马号、勾锣架子、木凳、木块等，这些不仅呈现了这一剧种的原生态，还呈现了老艺人们的心灵手巧。而所有乐器中用木头敲击这一独有的特色，也成了话音老腔里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由一个人拿着一块枣木块，在长长的板凳上使劲地敲击着，或是发泄心中的情绪，或是展现男人的豪气。每场戏曲中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就会觉得总是少了点什么，而有这一环节就显得很完整也很完美。按老腔传统是敲击黄河岸边的船桨，但是为了适应现在的舞台需要，才改用枣木块和条凳代替。吼是话音老腔的一大特色，老艺人们只要坐在台子上吼一声老腔，那种震撼感立刻就能感染所有的人。一旦坐上戏台，所有的艺人们都能自如地演唱，他们一点儿也不拘束，而是飘逸洒脱、豪迈、自由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最原始、最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烟火气。

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老腔：声律铿锵有力，唱腔激越豪放，悠扬古朴，是民间音乐阳刚的典范，是北方汉子豪迈气概的赞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歌中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这首老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白鹿原》的开场曲。过去，话音老腔作为话音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张家子孙一直恪守着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话音老腔也是与当地皮影戏为一体的。五个人的班底，一边操持着皮影，一边吼着奏着，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老腔的受众群体不断减少，到后来在当地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
1: 2001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的党安华来到话音市文化馆任职。有一天，他陪一个木工朋友去双泉村修戏台，到那儿一看，台上皮影戏好不热闹，台下却只有3个观众。他掀开幕布，想跟师傅说别唱了，台下已经没人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幕布后，班主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时而婉转悲切，时而慷慨激昂。板胡、大锣、战鼓、金木、钟铃，五个人手口并用，操弄着10几件乐器。古朴而纯粹的中国戏曲原生态，震撼人心的美一下击中了党安华。他于是对张喜民他们建议，能不能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把老腔唱到台前来。张喜民一听直摇头，说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糟践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是为了演出班子的生计和3番5次邀请，老艺人们勉强答应了。当时张喜民的皮影班社只有5个人，党安华就从周边村里又找了2个班社，挑了10来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为了适合戏剧舞台演出，在现场编排和乐器配置等方面做了改造，唯一不敢改变的是老艺人们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走出了幕后的老腔，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2005年9月，北京人艺剧组到陕西采风，想为话剧《白鹿原》找一条音乐副线。老腔当时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在《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介绍下，剧组见到了张喜民带领的老腔团，一听之下立即决定合作。2006年5月，话剧《白鹿原》首演，开场曲就是由陈忠实作词的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这是话音老腔第一次走出陕西，从此一炮打响，飞升中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话音老腔一声喊。表演者是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和歌唱家谭维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出生于1947年8月，1962年开始学艺，同年开始随老艺人说戏巡回演出，1980年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喜民班。60多年的非遗传承过程中，喜民班社足迹遍布海内外，并屡获大奖，先后与世界琵琶大师吴满、歌唱家谭维维等合作，打造了《给你一点颜色》、《话音老腔》、《一声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在春晚、博鳌论坛等重大场合精彩亮相。他也让老腔与多个曲种碰撞融合，走出了老腔。

0: 传承的新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老腔文化，让老腔文化焕发了青春。张喜民有两个儿子，不过都对老腔没有兴趣，只有孙子张猛从小跟爷爷一起吊起嗓子拉起乐琴，赶上张猛的演出，张喜民总是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请人欣赏。为了让张家戏传下去，张喜民早就打破了传亲不传外的家规，话音老腔保护中心办了两期培训班，张喜民来了就教，全部免费，两期总共100多人参加，最后留下的不到20人，而且50-60岁的偏多。张喜民说，很多人觉得老腔就那两下子，以为飞个板凳就行了，其实错得很远呢。话音老腔最适合当地人学，因为是用方言唱，这样才能保持原滋原味儿。外地学员想唱老腔还得校正口音，比较难，而且他说真正唱好老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唱，他还希望能培养出能把老腔皮影戏整体传承下去的人才。张喜民说，现在是舞台化层面的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皮影戏，学会老腔也就只是一点点皮毛，更远的文化精神还是在皮影戏里。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话音老腔，它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话音老腔现在虽然不再是家族戏，但目前依然处于濒危状态，迫切需要长期保护。我们祝愿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爱上老腔，传承老腔。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瑜，接下来呢请收听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

0: 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一方坚决要整顿寺院，一方以绝食相胁，反对整顿寺院，双方僵持下来。僵持的结果，涌入京城的僧尼越来越多，重达50,000，而且京城及京城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声援僧尼。柴荣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李崇进第一个发言：陛下，这一群秃驴已经闹腾了6天了，咱若再不出手，他们会觉得朝廷可欺，越闹越大。韩通立马附和说：马帅说的对，该下手了。就连为人忠厚的张永德也认为该下手了。禁军三帅有2帅主张镇压，另一帅虽说没有表态，但他的副帅韩通表了态，也就是说武臣主张镇压。文臣呢，柴荣把二目移向了首席宰辅范质。范质立马站了起来：僧尼们如此胡来，杀了他们也不为过，可是他们毕竟是佛家子弟，陛下能不能亲自出面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许就不会闹了。柴荣冷笑一声说：他们如果明理，就不会这么胡闹，而且截至今日，朕已遣了包括宰辅王普在内的8名大臣前去劝说，他们都不听，岂能听朕的？范质陪着小心说：以陛下之意，该当何处？武力驱之。他们若是还不走呢，那是他们自己想死，怪不得朕。李崇进、韩通率先请战：陛下，请给臣3000人马，臣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将这群僧尼驱逐出京。柴荣一脸赞许地说：二位爱卿忠心可嘉，但3000人有些少，朕给二位爱卿10,000人马，现在是辰时一刻，朕就坐在这里静候佳音。李崇进、韩通领旨而出。柴荣目扫众臣，一字一顿地说：众位爱卿，朝会可以结束了，明日再会。文武百官鱼贯而出，但是有2个人却站着不动，这两个一文一武，文的是窦仪，武的是符彦卿。符彦卿朝柴荣拜了一拜说：陛下，僧尼虽说可恶，但若是武力驱逐，怕是要引起反抗。再之汉明帝时，佛教已传入中原，至今已有900年的历史，如今的信徒遍天下，陛下硬要用武力驱逐僧尼，传将出去，对陛下的声誉可是有些不大好啊。窦仪立马附和说：陛下，老太师说的对呀，请陛下三思。老实说，柴荣做出武力驱逐僧尼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顾虑，如今听符彦卿这么一劝，越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唐突。他站起来，背负双手，在大殿上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约有2刻钟，他停了下来。窦爱卿，传朕的旨：一，让李崇进和韩通原地待命；二，让僧尼推举30个代表进宫面朕。窦仪谢恩而去，约半个时辰，带30个僧尼的代表带进大殿。众僧尼进了大殿，向柴荣行以稽首之礼。柴荣一脸温和地说：诸卿平身，朕有话要问诸卿。众僧尼异口同声说：臣等恭听圣训。诸位爱卿，朕这一次整顿寺院，并非要和贵教过不去，皆因贵教之中良莠不齐，甚而混进了不少坏人恶人，洪大长老便是其中之一，可卿等不谅解朕，反而聚众来京静坐，向朕示威。朕3番5次前去劝说，卿等不听。朕亲口问卿等一句话：朕的话，卿等到底听不听？众僧尼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听。卿等既然听朕的话，

0: 上中下寺院的僧尼以100人、200人、300人为限，是不是也有点太少？柴荣说：“青之言有一定道理，这样行不行？朕把保留的寺院以及各寺院的僧尼数翻上一番如何？”海宁说：“还是有点少啊，那再翻一翻呢？”海宁扭头看了看白马寺和少林寺的长老，复又说道：“能不能再翻一翻？”柴荣将脸一沉说道：“汝等这是得寸进尺，朕不和汝说了。朕相信众沙弥、沙弥尼不会像汝等这样得寸进尺，朕想当面问一问众沙尼和众沙弥，他们如果都说应该把朕所要保留的寺院翻上三番，朕就翻上三番，汝等以为如何呀？”众僧尼高呼道：“陛下圣明，陛下万岁！”柴荣将手摆了一摆说：“汝等先别呼朕万岁，朕还有话要说。”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朕想问汝一个问题，七情六欲人之性也，汝等放着爹娘不养，佳肴不食，美酒不饮，弃夫妻之欢乐，却要出家为僧为尼，这是为甚呢？”海宁朗声答道：“阿弥陀佛，陛下所言甚是，正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才有三界火宅，为了跳出三界火宅之苦，故而为僧为尼，这是其一。其二，人生在世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有一颗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不为自己求安乐，只愿众生得离苦的大菩提心，做一个佛陀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柴荣频频颔首说：“长老说的甚是，使朕长了不少见识，朕还有疑问，请诸卿如实回答。”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众卿一心向佛，但朕想问一问，佛在哪里呀？”一个问题三种回答。少林寺长老说：“佛在西天。”白马寺长老说：“佛在心中。”相国寺长老说：“佛无处不在。”柴荣说：“佛究竟在哪里？卿等各执一词，朕也不妄加评论。朕还想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寺院到底保留多少为宜？朕想听一听宫外那些僧尼怎么说。”众僧尼说：“陛下圣明。”口中这么说，心中却在嘲笑柴荣。人都道聪明不过帝王谬也，柴荣何等聪明，岂能看不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也不计较，轻咳了一声，又说：“朕要直面宫外的所有僧尼，请卿等先行一步出宫，把众僧尼分为三队，每队60行，自南而北排列，凡认为佛在西天的为第一队，站在东边；凡认为佛在心中的为第二队，站中间；凡认为佛无处不在的为第三队，站西边。卿等则分别站在这三队之前。朕给卿等半个时辰，够不够用？”众僧尼齐声回道：“够用。”既然够用，半个时辰之后，朕便出宫面寻众位僧尼，请等去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51刻，柴荣在范质、王普、符彦卿、窦仪、张永德大臣的簇拥下，来到宫门口，立于台阶之上。他的双眼自南而北扫视一遍， 僧尼果真分为三队，齐刷刷地站。

0: 在僧尼的两侧，南侧站着李重进及其五千禁军，北侧站着韩通及其五千禁军。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柴荣轻咳一声说道，刚才朕与汝等推举出来的几位长老，就汝等为什么出家以及佛在哪里进行了交流。汝等为什么出家，汝等心中比朕还清楚，朕就不再多说，但佛在哪里，几位长老各执一词。第一件，佛在西天；第二件，佛在心中；第三件，佛无处不在。朕依据三件之说，让汝等分为三队，但佛究竟在哪里，朕一一提问，而后让汝等自行评判。汝等说朕这样做行不行？众僧尼轰然应道，行。柴荣说，既然诸位沙弥沙弥尼都同意，朕这就开始问了。他朝第一队的少林寺长老一指问道，
1: 武敬长老，你是不是说佛在西天？
0: 吴敬长老声如洪钟地说，
1: 正是，阿弥陀佛。
0: 柴荣朝他点了点头说，
1: 寺院该不该整顿，到底保留多少寺院为宜，朕想当面请教一下佛祖，故而朕命卿带高僧30人前去西天，把佛祖给朕请来。
0: 这一棒把吴敬给打懵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柴荣高声问道，
1: 请想抗旨吗？
0: 吴敬一脸惶恐说，
1: 臣不敢。
0: 柴荣说，
1: 既然不敢，为什么不走？这
0: 吴敬不得不从他身后第一名数起，数了30个带着他们泱泱而去。柴荣一目第三队，指了指站在对手的海宁长老说，
1: 请是不是说佛无处不在？
0: 海宁已经意识到柴荣这一问内藏奸诈，但他又不敢不答，更不敢改口，嗫嚅着回答说，
1: 臣正是这样说的。
0: 柴荣说，
1: 就寺院整顿之事，朕想见一见佛祖，刚才朕虽说已经前了吴敬长老，但汴京到西天一来一回，少则7-8个月，多则1年，朕不想等那么久。既然佛无处不在，卿就站在这里喊一声，让佛祖现身，朕好当面向佛祖请教。 这
0: 海宁头上开始冒汗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柴荣将脸一沉说，
1: 海宁长老，你也想抗旨吗？
0: 海宁汗如雨下说，
1: 臣不敢。既然不敢，你为什么不喊？
0: 海宁哆嗦着嘴唇说，
1: 陛下，佛无处不在只是一种说法。
0: 没等他把话说完，柴荣厉声说道，
1: 汝不要说了，今日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
0: 他掉头向王普问道，
1: 王丞相，欺君之罪该当何处啊？
0: 王普朗声回道，
1: 斩首。
0: 柴荣又将头转向海宁，
1: 朕从一数起，数到10时，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定斩不饶。朕开始数了，1、2、3。
0: 十字还没落音，海宁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送葬金箔。柴荣一脸鄙夷地说道，
1: 就地斩首。
0: 韩通疾步而来，横手一刀，海宁人头落地，项上的鲜血喷出了5尺多高，众僧尼无不变色。柴荣指着海宁身后第一排第一个僧人说，
1: 海宁长老已经升天，这邀请佛祖之事

0: 汝责无旁贷。汝话还没有说完，那僧人便跪了下去。陛下，臣没这本事，你就饶了臣吧。柴荣一脸厌恶说，汝等张口闭口要做一个佛祖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朕并不苦难，只是想见一见佛祖，汝都不肯为朕通融，实在可恶。韩将军，把他也给斩了吧。韩通道了一声尊旨，只见刀光一闪，又是扑的一声，一支血箭自向而出，射向苍穹。柴荣又朝第一排第二个僧人一指说道，他两个都不愿为朕去请佛祖，你呢，你愿不愿意？被指之僧扑通一声朝地上一跪，一边磕头一边求饶。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双眼缓缓抬起，盯着第一排第三位僧人。那僧人未等柴荣开口，双腿一屈跪在地上，浑身打颤。柴荣又把双目移向了第一排第四位僧人。那僧人比前几位还要糟糕，不但跪了，还拉了一裤裆的屎尿。柴荣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不跪的。柴荣不想让眼睛太累，掉头向白马寺长老问道，卿在宫中是不是这样说，佛在心中？白马寺长老的额头早已布满了汗珠子，但他不敢擦，诚惶诚恐地回道，老衲确实说过这话。柴荣说，既然佛在卿心中，那就把卿的肚子剖开，一来好让佛出来透透气，二来朕也想聆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教诲。白马寺长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一连磕了九个响头，方才说道，老衲知罪，老衲这就带领白马寺的僧尼撤离宫门，至于整顿寺院之事，陛下叫老衲怎么办，老衲便怎么办。柴荣微微一笑说，卿还算明智，卿可以走了。谢陛下隆恩。白马寺长老又向柴荣拜了三拜，方才起身将手一招，白马寺的数百名僧尼尾随其后撤离了宫门。尾随白马寺长老而去的岂止是白马寺僧尼，凡认为佛在心中的没有一个不走的。还没等第二队走完，柴荣便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队。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无尽长老已经登上了去西天的路，恐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汝等是要在这里等他呢，还是各回各自的寺院等候整顿呢？自柴荣逼走了无尽，第一队的僧尼已经开始害怕，及至杀了海宁长老，他们腿就开始打颤，既悔又怕，正不知道如何脱身。柴荣给了他们一个台阶，异口同声说，贫僧愿意各回各的寺院等候整顿。柴荣将头点了一点说，好，很好，汝等去吧。第一队的僧尼如鸟兽散，柴荣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啥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些僧尼便是。还有一个谚语，狗吃屎不是人敬，用到这些僧尼身上也蛮合适的。柴荣胜利了，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留。柴荣开始处理遗留了，他的双目自第一队僧尼逃离的方向缓缓地收了回来，又缓缓地移向匍匐在地的第二队的僧尼。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请抬起头来。众僧尼战战兢兢地将头抬了起来。汝等觉得朕整顿寺院有没有错呀？柴荣笑微微地问道。没错。柴荣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汝等觉得一个县留下一个寺院，不是两座，少不少啊？
1: 不少。
0: 柴荣又将头点了点，继续问道，
2: 朕将寺院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个寺院保留100至300个僧尼，少不少啊？
1: 不少。
2: 好，这就好，卿等可以走了。
0: 又一个如鸟兽散。五万僧尼涌到京城请愿静坐，还有那些声援他们的百姓，少说也有五万、十万人站出来闹事，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势力呀！何况这股势力的背后还有100多万僧尼，上千万信徒，若是处理不好，势必要危及后周的江山。可柴荣只杀了3个人，便把这事平息下去。这一仗既打得潇洒，又打得精彩，国人对柴荣刮目相看，他们开始用仰视敬畏的眼睛来看他们的皇帝。这个国人也包括赵匡胤。赵匡胤心中不停地打鼓，我假装误食毒蘑菇之事，柴荣不会看出来了吧？若是让他看出来，可就糟了。他误食毒蘑菇之事也不是全装的，他和窦仪、韩通共食的那一盆蘑菇汤确实是毒蘑菇做的，他毒食的那一小盆是好蘑菇做的，故而对于他中毒如此之重，窦仪和韩通深信不疑。因为他中毒太重，在家里躺了3个多月还没康复。期间柴荣通过整顿寺院发了一笔横财，但要拿这笔钱去打南唐还是有些不足，不足也得打，至于钱粮，一边打一边愁，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南唐拥兵50万，大周将士就是以一当十也得出兵5万，以5万对50万，又不占地利，还只能胜不能败，得选一个好元帅。符彦卿倒是最佳人选，可他因母丧丁忧在家，赐之赵匡胤，可赵匡胤还没有完全康复，那只有在张永德和李重进中选择一个了。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发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3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3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1: 臣以为该问。
0: 那请就问吧。
1: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万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0: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1: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

0: 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段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6: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8: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6: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10: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6: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1: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
12: 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3: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4: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1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5: And the events that they will partake in.
6: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6: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8: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6: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9: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20: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6: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0: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1: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6: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2: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2: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22: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上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嘛。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2: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 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3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3个核心能力。
23: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2: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 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3: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在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ChatGPT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4: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8: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8: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5: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24: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5: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 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0: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1: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32: 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3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32: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 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1: 现在变成这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10: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11: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32: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0: 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1: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0: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2: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万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慑，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

0: 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0: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2: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 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0: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2: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

0: 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地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4: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5: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6: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5: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7: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5: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瞿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8: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 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5: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9: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5: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10: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3: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2: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1: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2: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1: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3: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1: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4: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3: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5: 马唱马忘体，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声，催坐下不让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不自禁令。
16: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7: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6: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18: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19: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16: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20: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奖戏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这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盘活这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两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5: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6: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用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与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这份看似平淡的公交自由，背后是接续奋斗一棒接一棒的民生接力。深山修路，悬崖架梯，单靠市场逻辑很难盈利，可国家始终坚持一个村落都不落下，把公路公交铺进每一处偏远角落。路打通的从来不止出行通道，更是山里孩子人生的选择权。不必再一心向着逃离，他们既能坐公交去往城市求学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 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 4.69 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风貌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
2: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6: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2: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6: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结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2: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6: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2: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6: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

0: 做了一个露台，它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
1: 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2: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3: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肌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2: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4: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2: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5: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2: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的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6: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7: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8: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2: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

0: 过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四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2: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1: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0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3: 这里。
1: 对了 ，OK， 鼓掌。
2: 好。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1: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它，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2: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1: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十里八村都认识啊，叫王殿印，旅顺大北海，多少辈是养船的，咱们家是6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萨，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都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2: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1: 这边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把上发条就行了，省钱。就是完全不用电。
2: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1: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整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就帮他搬家，帮他干活，他就给你，不要那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的。
2: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1: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5个，最后只剩下这2个了。
2: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

0: 让王新伟碰。
1: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下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0: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1: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吗？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啊，他去市场弄点柴火啊，有点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目张胆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都麻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还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0: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1: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女士的保卫，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2: Mother lakik abban, mother lakik tizenkettő. Iszepse fejcsánkjenta, gyorsakváig igazszenni, límien jön egy a tósaodzsini, ó, ránhója, ránk támenkévúd, állja.
0: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1: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现在干什么？
3: 唱歌。
1: 对你谈恋爱。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夫唱妇随。
0: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1: 他不怎么知我有留声机，有点给你上了个事
0: 儿。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3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1: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会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们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这家300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合适的。
4: 王馆长，
1: 我是法人代表
4: 啊，
1: 得叫他锻炼锻炼。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

0: 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翟双庆教授一起解读《黄帝内经》。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主舌，会在舌头上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表现。除了舌之外，心还与哪些脏腑有密切的关联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以外，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跟我们小肠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脏跟腑的关系了。提到上火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舌头、舌尖红、舌头红、舌有口疮，同时我还说了一个什么呢？这是小便又黄又赤，这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说病人来了，小便呀，又涩又黄，有的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疼。现在西医诊断一般来说是什么呀？说可能是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中医有的时候叫它什么呀？小肠火。那小肠火跟心有什么关系？往往这种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舌头是红的，或有口疮，这人比较心烦。应用治疗方法一般来选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方子，叫做导赤散。这导赤散就这么几味药，就是生地、甘草烧、竹叶和木通，就这么几个药。这几个药干什么呢？这几个药实际上它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清心火，哎，泄泄心火；另一方面呢，导赤嘛，引导它排出去。从哪儿排出去呢？从小便排出去。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法之上的，这就是心火怎么样呢？从小便而排，中医称之为心与小肠相表里。中医讲脏腑啊，是一个脏都配合着一个腑，这个脏跟这个腑称作表里脏腑，其中心的表里脏腑就是脏为心，小肠为腑。实际上你再想想啊，脏跟腑相合，还有其他的肝和胆啊、脾和胃啊、肾和膀胱啊，还有一个肺和大肠。其实只有肺、心是在上面，大肠、小肠在下边，二者离得挺远。这俩相表里，很多人就不好理解了。说肝和胆，因为他们俩挨着；脾和胃呀、也挨着；肾和膀胱离着也不远。说他们相表里好理解，但是心跟小肠、肺跟大肠好像不太好理解。中医认为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脏的经脉，各自脏的经脉 是属脏而络于相关的腑，也就是说心脏它的经脉怎么样呢？属于心而络于小肠，而小肠的经脉是属小肠络于心，这样就把脏和腑就联系到一起了。而第二个关键的，就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见到了心火旺盛的病人往往兼有小便的症，而小便有火的病人往往兼有心火旺盛的症状。而运用的方法泻心火从小肠而解，就能达到治疗效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升华与总结。
3: 在一般人看来，心与脸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翟双庆老师却认为心与脸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里面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中医学原理？这个原理又能给我们的临床治疗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2: 心除了有主舌、主小肠跟小肠相表里之外，心还有一个特点，中医讲呢，内经当中讲呢，说心呀，其华在面，面就是我们的脸嘛。有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大家呢都能体会到，但我不说呢好像是有不去注意它。说冬天到了，很多人呢这个帽子也戴上了，手套也戴上了，穿着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唯有我们的脸不捂着。有人说我戴个口罩，有戴口罩的呀。戴口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嘴，因为它要呼吸外边的空气比较冷，怕它凉，或外边的空气比较脏，它要进行隔离，是干这用的。这口罩并不是要护着这个脸的。耳朵呢，有的用这个帽子呢，怎么样啊？就把耳朵捂起来了。有人不用帽子捂，还戴个耳罩，叫耳闷子。也就是说，全身各个部位唯独我们的脸，它不用捂着。换句话说，脸不怕冻，为什么呢？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说呀，365络呀，结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是说心所主的这些血脉的东西啊都到达脸，而心又是主火，所以我们的脸不冷。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可以见到，如果这人脸色发白，血色不明显，不是红扑扑的呀，我们可能会说这人心血不足。而这人如果脸红目赤，我们可能说这人心火过旺。有人这个脸呢，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们可能又说了，说这人可能怎么样呢？人体有淤血，心有淤血，这就是从脸来去反观我们的心。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在这里还提示一下，这个脸虽然从整体来讲属于心，由心所主，但这个脸呢实际上又是我们全身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内经的理论。所以脸各个部可以分给脏腑，比如说啊，说我们这个脑门、额头，这是主我们全身的手面，也就是我们的头部。它往下一点，眉毛之上，哎，这个呢就主我们的咽喉，两眉中间，这是印堂，这是由我们的肺所主。说两眼之间又叫做山根，又叫做下极，这是主我们的心。鼻梁，这是由肝所主。鼻梁的两边，这是由谁啊？由胆所主。说这鼻头，这是脾所主。说这个鼻翼，这是胃所主。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的各部可以分属于各个脏腑，这是内经的另外一种理论。
3: 中医认为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界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而这种神奇的联系也让我们找到了打开人体之谜的一把钥匙。心作为人体最为关键的器官，它与自然界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2: 心属于火，跟我们的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吃这种凉拌菜，要吃这种西瓜？我刚才说了，它是防止心火过盛呢，因为心通于夏气，也就是《内经》当中啊，把这个人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四季、四时，每个季节都与我们的人体的脏腑有一个通应的关系。其中夏天属于火，我们心脏在人体属于火，所以二者相通应，我们称之为心气通于夏。说到这儿，可能大家知道这么一个事实，说到夏天了，有些人呢就喜欢在空调的房子里待着，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呢，有人叫称为叫做什么空调病，说人呀在夏天呀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待时间长了，可能感觉到呢人怕冷，四肢没力，不愿意吃东西，也就食欲比较差，有的呢还腰背肢体酸疼，脑袋也疼，头疼，这是什么呀？称之为空调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很少到户外去活动，很少跟那个太阳阳光来接触，最后导致的人体的内在的这种阳气发不出来。所以夏天呀，实际上由于自然界热，人体也是由心所主宰，也热，因此夏天呀，我们这汗毛孔啊汗孔都是开放着的，人体这种阳气呢可以从体内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汗。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所以夏天应该出一些汗，这是好的现象。结果这些人呢，他不到户外去，就在有空调房子里待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空调这种冷气呀可以从我们的这汗孔侵入侵犯人体，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些冷气的作用啊，中医讲寒主收引嘛，哎，它就收了，把毛孔啊怎么样就闭锁上了，一闭锁上以后，体内的这种阳气出不来，汗出不来，这样阳气憋在体内，外表有寒里边有热，形成了中医所说的寒包火，于是形成了空调病，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类似的症状。
3: 一年四季之中，尤其是在炎热的盛夏之时，我们常会因为心火过旺而感到身体不适，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让心火适度，达到中医关于心的养生要求呢？
2: 在《素问》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提出来了，说夏三月呀，也就是农历的夏天的这个三个月呀，怎么样呢？叫做此为翻秀，

0: 天地气交，万木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第一条要提出来的，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是要我们的活动量稍微加大一点，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使气得泄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那些汗怎么样，应该排出一些去。这个汗呀，从体内要出来呀，就好像外边有他所喜欢的东西一样，要从里边要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条，应该加大活动量。第二点，使志无怒。我们知道这个怒是怎么产生的呢？怒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郁而后发，先郁闷，听了这件事以后自己在那儿生闷气，闷气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郁而怎么样呢？爆发，产生这种大怒。所以要想使之无怒，并不是说你郁闷了不要发出来，不是这意思，是让你不要产生郁闷。怎么才能不产生郁闷呢？我的理解啊，叫随感而发。也就是说，对外界的某些事情，你的反应比较强烈，不要感受以后怎么样呢？压在心头，不要，有什么你就去说什么，不要听到什么都不发表意见，留在你身体当中，郁闷到最后您再爆发，这就不好了。这是夏天养生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怎么养。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第三个，就要注意避暑。你看夏天这么阳气热，太阳这么大，我们也不能够在太阳底下直晒呀。你老受太阳在那儿照着，你这不虚脱也够呛。所以《内经》也强调，叫做阴居以避暑。适当的应该要注意，不要受太阳直射。天气太热了，该降降温，要降降温，也防止这种心火太过。当然古人讲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去有空调屋子里待着，但是我们进入空调屋子里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暂时的避免一下暑热太过，调节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说，你要适度，说晚上睡觉电风扇在那儿一直吹着，这人恐怕就不行，就要着凉。所以我们要掌握这精神，避暑要适度。第四个方面就是强调夏天养阳，因为夏天阳气最盛，我们人体呢也是说夏天阳气最盛，所以尤其是对于那些阳气不是特别多的人，比较虚的人，什么时候补阳合适，应该在夏天进行。所以《内经》也称为叫春夏养阳。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可以见到那些在冬天发病的，你像这种气管炎呀、支气管哮喘呀，还有一些风湿病啊、类风湿病啊等等，一到冬天他就犯病，症状就加重。有中医就认为呢，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这是一种脾肾心阳虚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补这个阳什么时候最合适？夏天，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所以中医就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冬天发的病我们什么时候治？夏天来治。当然了，也有些阳虚的病人在夏天呢，再稍微吃一些凉的东西，可能容易产生这种腹泻、拉稀、食欲不振、呕吐这样的病症，这个时候 也应该补补我们的阳气。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您介绍中药材地龙。中药材地龙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是中医临床上的一种常用的药材。它来源于软体动物蚯蚓。蚯蚓的生品呢是有比较浓重的腥味的，所以呢我们常用的蚯蚓入药呢是把它收集以后晒干得到的中药。虽说这个中药地龙腥味较重，但是呢它的药用功效极为出色，能够镇静安神，也能够活血化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它的具体的一些药用功效。中药地龙它的别名蚯蚓，驱疝、驱虫、吐疝和赤虫。蚯蚓呢它也分为几种，其中的餐环毛蚓它的形态呢体积比较大，长度大约是110到380毫米，宽是5到12毫米，身体的背部呢呈现灰紫色，腹部颜色稍淡，前端呢比较尖，后端比较圆，是一个长的圆柱形。蚯蚓的头部呢往往我们看不清楚，觉得它像是退化了。它的口味呢在身体的前端，整个蚯蚓的身体由100多个体节组成，每节呢还有一环刚毛，刚毛圈呢它的颜色是偏白色的。而实际上我们在看蚯蚓的时候呢，对这些细节呢并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蚯蚓是一个圆柱的长条形的形状。地龙的性味是咸寒，脾胃虚寒者不宜服用，孕妇禁服。它的功能主治清湿止经、平肝息风、通经活络、平喘利尿。主要的呢治疗就是热病发狂、狂躁、惊痫抽搐、肝阳头痛、中风偏瘫、风湿痹痛、肺热咳喘，还有小便不通等。中药地龙呢它是一种能够入肾经的中药材，提高人类的肾功能，并能够加快人体的尿液生成和排出，能够防止多余的水分在体内滞留，对人体经常出现的小便不利和小便淋痛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平时适量服用呢还可以让身体内的一些有害物质随着小便一起排出体外。地龙是一种能够清热息风的中药材，它可以清理身体内的热毒，也能用于人类多种热病的治疗。特别是当我们的人体出现高热、狂躁以及癫痫，还有身体抽搐等不适的症状时，能够直接的把它与白姜材、牛黄等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服用，能够让患者的症状很快的减轻。地龙还有舒筋通络、活血化瘀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医临床上治疗人类半身不遂的常用药，可以让人类的肢体尽快恢复健康。另外，人们出现手足麻木和血流不通的时候，以及经络堵塞等不适症状时，及时服用地龙也能够让症状缓解，让患者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润肺平喘、止咳化痰也是地龙药的重要功效，因为呢它是一种性质寒凉的中药，能够缓解人类的肺热和肺燥，对于人类因为肺热导致的咳嗽、痰多和气喘有着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人们出现肺热型的哮喘，服用地龙能够让呼吸恢复正常。不过呢在这儿要提示各位，任何的中药材呢都有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在使用这些中药材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临床医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听了医生的专业指导之后才能够正确的对症下药，对于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裨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经络是中医理论基础中最为神奇的学说。经络是什么？它有哪些作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人体中呢？这些未解的谜团不仅一直困扰着古人，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中外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医在治疗时却时时离不开经络。
1: 中医的临床开方也好，针灸也好，都离不开经络。同样是开一个药方，在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经脉的病症，用不同的引经的药物，就起到独特的作用。
0: 经络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书中专门论述经络内容的文章共计25篇，涉及到的有60余篇，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要的理论系统。《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系统是由经络组织链接成的一个整体，在内部连着脏腑，在表层则连着筋肉和皮肤，而这种连接的完成是通过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来实现的。因此，经络被中医看成是人生命机体的网络系统。
1: 经络的概念是呢，经脉和络脉的合称，是两大部分。经是主干，是纵的；络脉是分支，是横行的。
0: 同时，经络又分为正经和奇经两类。正经有12支，分别为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加上独立的任督二脉，合称14经脉。在分布上，经脉处于人身体两侧的深层部位，手经运行于上肢，足经则行于下肢。每条经脉的起始位置和循行路线各不相同。中医认为，人体中有5脏6腑，主管6腑的经络叫阳经，运行于4肢外侧。主管5脏的经络则是阴经，运行于4肢内侧。因此，14经脉有各自的起止路线、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都有一定的规律。
1: 中医认为，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肺也好，肾也好，靠谁连接的？就靠经络连接的。一个比方说，为什么着急上火的人容易肚子胀、胃痛、拉肚子？中医说呀，肝和胃和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就经络。
0: 那么，这个神奇的学说又是如何在中医理论中被运用的呢？在针对经络病症的治疗上，中医有着一套精确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数千年来，这种带有哲学色彩的特殊医学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
1: 例如治疗头顶痛的时候，中医在治疗头顶痛的药方当中加一样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专门带着这个药的作用到达肝经。这个头顶痛中医认为是肝经的疼痛，肝气郁结， 肝阳上亢的头疼，将这一个药把所有的药物都带领进入到肝经上去。

0: 是针的一个穴位一个点，疗效不是很满意，我们就用比较大的针扎的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经脉，是贯通了这条经脉的无数个点无数个穴位，所以它对经络的刺激作用、调整作用、通经活络的作用要比单纯的刺一个点、比单纯的刺一个穴位要好得多。
1: 可是这个让刘光庭如此倚重的经络是否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纷纷扰扰了几千年，甚至至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多少年来，为了找到答案，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汉朝时期，一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篡位当上了皇帝，他的政敌在一次反抗他的行动中失败后被他株连三族，逃脱的余党王孙庆则被捕，于是这个叫王莽的新皇帝让他的太医、药剂师和刽子手们对王孙庆进行了人体解剖，他们把竹条插入血管，按照《黄帝内经》中的记载想找出经络，结果却发现这些血管与经络路线不相吻合。虽然这次带有行刑目的的解剖活动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人类有记载的第一次寻找经络的实验。自西方的解剖学兴起后，人们再次试图通过人体解剖来寻找答案，可是当他们在解剖后不仅肉眼没有见到经络，甚至用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也没有找到，其结果与2000年前的王莽一样令人大失所望。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经络不是固体的物质，所以解剖学查不到经络。
2: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时间进入20世纪现代科技时代后，包括医学、生物和物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中外科学家，采用声、光、电及同位素示踪等先进技术，想要找到经络，看看中国古人所说的经络到底什么样。87岁高龄的祝总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方面的专家，40年来一直致力于经络方面的研究。他在1997年成立了专门研究经络的国家级实验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在着手经络研究之前，从事西医研究的祝总湘根本不相信经络。
1: 根本不相信有经络的存在，因为这个经络本身是在教西医的教学过程中啊，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受命于政府所成立的祝总湘科研组，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才能找出它的科学依据？幸好在此之前，许多中外科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接下来，祝总湘准备做的这个实验叫寻经感传现象，就是在人体中寻找经络运行的感觉，能产。

0: 产生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被称为经络敏感人。
1: 由于这点受压迫穴位之后，这个产生就像过电一样，酸麻胀的感觉很快的就向上传导路线，传导到心脏这个位置上。
0: 这类人群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发现，当时科学家们在针子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接受针子治疗时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科学家们将这一现象正式命名为循经感传现象。循经感传的发现为科学家们研究经络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虽然这为祝总乡提供了研究经络的基础和方向，但是这种循经感传现象是少数人的特殊反应，还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在此之前并没有人给出答案。于是祝总乡和他的研究组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涉及对象达20几万人。事隔30多年后，祝总乡为了这次节目的拍摄再次复原了当时的实验。
2: 我按摩了他以后呢，他有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的线，他自己画的那条线呢，那个描述呢是在2500年以前《黄帝内经》的时候描述。咱们现在讲呢，就是显性的循经的感传线。咱们古人讲的呢，就是真由于相，是沿着这条心包经它的走行，然后呢通过这个前臂这个上臂一直到胸腔，到他的心脏。
0: 心包经是12条经脉中的一支，共有9个穴位。当该经脉发生病变时，人会产生心痛、胃痛和昏迷等症状。为了证明这条线的存在，接下来祝总乡将通过声学的方式找出这条经脉线，看是否和敏感人的描述相一致。于是祝总乡开始在心包经的起始位置中冲穴开始敲击，当小锤敲击到经脉线上时会发出特别的声音，这时祝总乡就会每隔5厘米确定一个点。当所有的点都确定后，祝总乡让经络敏感人把感受到的循行路线画出来，最后这条红线会和之前找到的绿点几乎完全重合。祝总乡认为实验的成功是对《黄帝内经》中描述经络现象真由于相的科学解释。在这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结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循经感传现象出现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结果使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与经络存在的普遍现象不符。
2: 人家就问了，你说这个循经感传现象是个经络现象，大家也认可啊。他说怎么只有100个人，怎么只有一个人呢？1000个人里也不过10个人呢、啊、难道那剩下来那人都没有经络吗？大多数人都没有经络吗？所以他是人家问的问题也有道理。
0: 这又使祝总乡的团队陷入了困境。如果选择循经感传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说明他们研究的方向也选择错了。但是祝总乡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继续对循经感传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他相信如果经络线只是存在于少数人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并且至今人们还在利用它来防病治病。于是祝总乡决定要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找到经络线。当实验开始后，他们在受试者的中冲穴上放置了一个小电极，当通上微弱的脉冲电后，受试者的手指处突然有了异样的反应。接下来他们再用小橡皮锤在受试者的皮肤上沿古典经脉路线叩击，果然 受试者出现了与针刺入时相同的酸麻胀的感觉。
2: 你叩击到他这个静脉线的时候，他就感觉这点地方敏感，不但敏感，而且有一种串动的感觉呀，和这个通电的那个手指头联系起来了，
0: 说明这是一个高敏感点，与之前经络敏感人所测试的点基本一致。于是他们立即用蓝笔在这些点上做标记，并反复实验。经络敏感人属于少数现象，可是这种微电脉冲的实验能在普通人身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2: 经络敏感人你要叩击他的经脉线上的时候，说他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一般人就说不出来。可是加上了一个电的脉冲以后，你再叩击他的话，他就说得上。
0: 当最后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与经络图上的经络敏感人描述的线路相吻合。最后他们用这种方法在98%的人身上都能测定出这条线来。于是朱总香将这条敏感线命名为隐性循经感传线。但是又有人对这个实验提出了异议，特别是强调科学依据的西医学界，认为受试者的描述可能带有主观性。既然这条敏感线存在于人体中，那么什么样的实验才能把它客观地显示出来呢？朱总香在研究经络之前，一直在医科大学从事西医教学工作。西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是按系统论来划分的，这是现代西医学的人体结构图。消化、神经、循环、呼吸等是构成人体正常运行的几大系统。西医学认为，神经系统是主导人体与其他各个器官维持机体稳定和完整统一的重要系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神秘的经络就是西医学中的神经系统。可是祝总香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3: 经络到底是不是和神经系统一致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这部深奥的医学典籍中所蕴含的人体奥秘。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

0: 推广，让生殖期很长。
1: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懒相教，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2: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4: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5: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Thank you.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

0: 样子随四季
1: 歌。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遭逢乱世，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会用作诗的方式疏解心中郁结。也许王维的这首诗并不是他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首，但这短短28个字却帮他捡回了半条命。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君怡。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家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更是大唐诗人们人生遭际的重大转向。天真鲁莽如李白，本已隐居庐山，但烦心未泯，以为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不曾想却又押错了宝，最终落得长留夜郎。而一向沉郁内敛的杜甫，兴冲冲地投奔肃宗，却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幸亏此时名声不大，才侥幸逃脱。而同样被叛军俘获的王维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名声太大，被迫做了贼官。大唐收复失地后，王维命悬一线，因为一首诗才让他捡回半条命。我们今天要说的诗就是王维的这首《凝碧池》，也被称作菩提寺思成口号，也就是救了他的那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凝碧池，唐·王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公元755年，安禄山攻陷大唐两都后，建立伟大燕国，开始清除异己，大开杀戒。怕死和心怀意志的很多人都投降了安禄山，不仅俯首称臣，还提供搜捕名单，成了带路党。由于玄宗跑得快，一向心思缜密的王维也没做好准备，匆忙间成了叛军的阶下囚。情急之下服药装哑，想以此保住名节，无奈安禄山早就欣赏王维的才华，把他迎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里。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院中的凝碧池畔大宴群臣，令梨园乐工奏乐相庆。梨园弟子皆是李唐旧人，乐声起，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涕泪不止。安禄山眼尖，喝令左右，若有泪容者斩。众乐人闻之大骇，连忙擦去泪痕，抢言欢笑。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悲嚎，只见乐人雷海清抢上殿来，指着安禄山的鼻子大骂：你这逆贼，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千刀万剐。我雷海清虽是乐工，亦知忠义，怎肯服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雷海清殉节之日，我死之后，自有人手刃你等这般贼徒。安禄山被气得七窍生烟，叫左右将雷海清乱刀砍死。这一切都被王维的好友裴迪看在眼里。此时的王维正因被困菩提寺而心下忧愤，裴迪前去探望，把那日凝碧池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维。王维一时泪下，送出这首七言诗《凝碧池》。诗的大意是：打仗使国家残破，百姓潦倒，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再朝拜唐朝天子呢？宫殿空空如也，秋槐树的叶子飘进宫里，可安禄山却在凝碧池里奏起管弦。诗中虽不曾有一字赞到雷海清，但凝碧池三字含有碧血凝池之意，令人联想到雷海清的碧血丹心所在。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到最后竟成为了王维的救命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所杀。不久，大唐的军队收复洛阳。按理说，王维曾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给事中，罪不在轻，但结果却被唐肃宗赦免。
原来裴迪把王维做的凝碧池加上了很长的诗题到处宣传，有的乐工还将其谱入曲子唱了起来。不久，这首诗和雷海清义薄云天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凝碧池诗传到成都，痛定思痛的太上皇玄宗也别有一番感触。他说，从贼之臣毁谤朝廷，王维能有如此忠心，实在难得。据说唐肃宗读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我们开头说凝碧池只救了王维半条命，另外半条是谁救的呢？王维还有个好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中，王进坚决抵抗，帮助李光弼平定叛乱，立了大功。此时王进官位已高，上书表示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其兄赎罪，最终让王维有惊无险地逃过这一劫，仅被降职处理。但这件事儿终究给王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直到后来他再入朝为官时，虽心已安闲，但也只愿终日与佛理为伍了。我们说诗以言志，归根结底让王维死里逃生的不是这首小诗，而是诗人对家国的赤诚忠心。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浩云。下面呢，让我们走进非遗记忆。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它最早源于船工号子，声腔刚直高昂，磅礴豪迈，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富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期非遗记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老腔为皮影戏伴唱，当地人叫老腔影子。华阴老腔就是皮影戏的一种，这是现代很多人对它的最初印象，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老腔确实是皮影戏的一种，不过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而且华阴老腔最早也并不是由皮影戏开始的，它产于西汉，兴盛于明清时期。最早的华阴曾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粮食从河道运往当时的长安城，当时的船工为了协调统一大家的动作，做到干活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劲头，就创作了这种船工号子歌。每当开始河道漕运，大家就一边喊着船工号子歌，一边用木头块敲击船帮，这就是最初的华阴老腔的由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谋生，就给皮影做幕后伴唱，才逐渐衍生出了这种独特的皮影戏特色和腔调特色，人们才逐渐认为华阴老腔就是唱皮影戏。而这一原始的技艺因为流传小众，也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戏。当时只有华阴当地华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张姓人家会唱，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只传男不传女，只传本族不传外姓人的规矩，这也使得这一戏种更为小众和不被人所知。从整体上来看，华阴老腔整体气势雄浑，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唱腔又极具悲沉荒凉沧桑之感，还不失阳刚之美和豪情万丈之气势，颇有地方特色。从作品取材上来看，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战争故事，比如大汉遗韵、将令一声震山川、三英战吕布等。

0: 下去都行吧，爹。天黑了，又亮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关中古歌》，歌中唱道：“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就成了黄河。”这是话音老腔中的精彩唱词。张喜民、张新民、张君民、张石民是话音老腔正宗传人张全生的儿子，他们保存着老腔自清朝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纸质已经开始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展示一下。您听到的这首《关中古歌》中的主唱，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话音老腔的演出非常古朴自然，演出开始前，只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也就是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就是主唱兼第一乐琴手张喜民，他怀抱着的乐琴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据说现在只有老腔使用六角形的乐琴。舞台上的农民演员个个精神抖擞，每人都投入了100%的精气神，用几乎扯破嗓子般的力气高歌。最令人惊喜的是，演出中间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块，一手提着条凳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块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据表演团的团长介绍，敲木头的这位大爷平常还在家种地，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气势逼人。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戏感。
0: 大地生活呀，我会大地生活在，哎呀，要不起。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喜民等演唱的话音老腔《陕西十大怪》，歌词十分的诙谐，唱出了陕西人生活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房子半边盖，面条宽的像裤带，凳子不坐蹲下来，手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锅盔烙得像锅盖，碗盆

0: 开等等。
1: 从人数和规模上来说，话音老腔一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第一个人称为牵手，就是指挥皮影的人。第二个人叫副牵手，负责安装皮影人物道具，随时供牵手使用，并帮牵手拍惊幕、呐喊助威。第三个人叫前手，这是主唱，演出时怀抱乐琴进行唱奏。第四个人是后槽，主奏马锣，武打中还要呐喊助威帮唱。最后一个是板胡手，主奏唱腔过门，也兼奏小脑喇叭并助威帮唱。就这样五个人却把一台戏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包含了进去，他们唱腔圆润、雄浑、低沉、粗狂、沧桑，只要往台子上一坐，一场陕北关中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话音老腔中所使用的乐器和道具也都是自制的，乐琴、板胡、底胡、梆子、马号、勾锣架子、木凳、木块等，这些不仅呈现了这一剧种的原生态，还呈现了老艺人们的心灵手巧。而所有乐器中用木头敲击这一独有的特色，也成了话音老腔里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由一个人拿着一块枣木块，在长长的板凳上使劲地敲击着，或是发泄心中的情绪，或是展现男人的豪气。每场戏曲中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就会觉得总是少了点什么，而有这一环节就显得很完整也很完美。按老腔传统是敲击黄河岸边的船桨，但是为了适应现在的舞台需要，才改用枣木块和条凳代替。吼是话音老腔的一大特色，老艺人们只要坐在台子上吼一声老腔，那种震撼感立刻就能感染所有的人。一旦坐上戏台，所有的艺人们都能自如地演唱，他们一点儿也不拘束，而是飘逸洒脱、豪迈、自由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最原始、最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烟火气。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老腔：声律铿锵有力，唱腔激越豪放，悠扬古朴，是民间音乐阳刚的典范，是北方汉子豪迈气概的赞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歌中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这首老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白鹿原》的开场曲。过去，话音老腔作为话音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张家子孙一直恪守着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话音老腔也是与当地皮影戏为一体的。五个人的班底，一边操持着皮影，一边吼着奏着。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老腔的受众群体不断减少，到后来在当地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
1: 2001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的党安华来到话音市文化馆任职。有一天，他陪一个木工朋友去双泉村修戏台，到那儿一看，台上皮影戏好不热闹，台下却只有3个观众。他掀开幕布，想跟师傅说别唱了，台下已经没人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幕布后，班主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时而婉转悲切，时而慷慨激昂。板胡、大锣、战鼓、京木、钟铃，五个人手口并用，操弄着十几件乐器。古朴而纯粹的中国戏曲原生态，震撼人心的美，一下击中了党安华。他于是对张喜民他们建议，能不能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把老腔唱到台前来。张喜民一听直摇头，说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糟践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是为了演出班子的生计和3番5次邀请，老艺人们勉强答应了。当时张喜民的皮影班社只有5个人，党安华就从周边村里又找了2个班社，挑了10来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为了适合戏剧舞台演出，在现场编排和乐器配置等方面做了改造，唯一不敢改变的是老艺人们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走出了幕后的老腔，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2005年9月，北京人艺剧组到陕西采风，想为话剧《白鹿原》找一条音乐复线。老腔当时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在《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介绍下，剧组见到了张喜民带领的老腔团，一听之下立即决定合作。2006年5月，话剧《白鹿原》首演，开场曲就是由陈忠实作词的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这是话音老腔第一次走出陕西，从此一炮打响，飞升中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话音老腔一声喊。表演者是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和歌唱家谭维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出生于1947年8月，1962年开始学艺，同年开始随老艺人说戏巡回演出，1980年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喜民班。60多年的非遗传承过程中，喜民班社足迹遍布海内外，并屡获大奖，先后与世界琵琶大师吴满、歌唱家谭维维等合作，打造了《给你一点颜色》《话音老腔》《一声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在春晚、博鳌论坛等重大场合精彩亮相。他也让老腔与多个曲种碰撞融合，走出了老腔传承的新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老腔文化，让老腔文化焕发了青春。张喜民有2个儿子，不过都对老腔没有兴趣，只有孙子张猛从小跟爷爷一起吊起嗓子拉起乐琴，赶上张猛的演出，张喜民总是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请人欣赏。 为了让张家戏传下去，张喜民早就打破了传亲不传外的家规。话音老腔保护中心办了两期培训班，张喜民来了就教，全部免费，两期总共100多人参加，最后留下的不到20人，而且50-60岁的偏多。张喜民说，很多人觉得老腔就那两下子，以为飞个板凳就行了，其实错得很远呐。话音老腔最适合当地人学，因为是用方言唱，这样才能保持原滋原味儿。外地学员想唱老腔，还得校正口音，比较难。而且他说，真正唱好老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唱，他还希望能培养出能把老腔皮影戏整体传承下去的人才。张喜民说，现在是舞台化层面的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皮影戏，学会老腔也就只是一点点皮毛，更远的文化精神还是在皮影戏里。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话音老腔，它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话音老腔现在虽然不再是家族戏，但目前依然处于濒危状态，迫切需要长期保护。我们祝愿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爱上老腔，传承老腔。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瑜，接下来呢请收听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一方坚决要整顿寺院，一方以绝食相胁，反对整顿寺院，双方僵持下来。 僵持的结果，涌入京城的僧尼越来越多，重达50,000，而且京城及京城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声援僧尼。柴荣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李崇进第一个发言：陛下，这一群秃驴已经闹腾了6天了，咱若再不出手，他们会觉得朝廷可欺，越闹越大。韩通立马附和说：马帅说的对，该下手了。就连为人忠厚的张永德也认为该下手了。晋军三帅有2帅主张镇压，另一帅虽说没有表态，但他的副帅韩通表了态，也就是说武臣主张镇压。文臣呢，柴荣把二目移向了首席宰辅范质，范质立马站了起来：僧尼们如此胡来，杀了他们也不为过，可是他们毕竟是佛家子弟，陛下能不能亲自出面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许就不会闹了。柴荣冷笑一声说：他们如果明理，就不会这么胡闹，而且截至今日，朕已遣了包括宰辅王普在内的8名大臣前去劝说，他们都不听，岂能听朕的？范质陪着小心说：以陛下之意，该当何处？武力驱之。他们若是还不走呢，那是他们自己想死，怪不得朕。李崇进、韩通率先请战：陛下，请给臣3000人马，臣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将这群僧尼驱逐出京。柴荣一脸赞许地说：二位爱卿忠心可嘉，但3000人有些少，朕给二位爱卿10,000人马，现在是辰时一刻，朕就坐在这里

静候佳音。李崇进、韩通领旨而出，柴荣目扫众臣，一字一顿地说：“众位爱卿，朝会可以结束了，明日再会。”文武百官鱼贯而出，但是有两个人却站着不动，这两个一文一武，文的是窦仪，武的是符彦卿。符彦卿朝柴荣拜了一拜，说：“陛下，僧尼虽说可恶，但若是武力驱逐，怕是要引起反抗。再之汉明帝时，佛教已传入中原，至今已有900年的历史，如今的信徒遍天下，陛下硬要用武力驱逐僧尼，传将出去，对陛下的声誉可是有些不大好啊。”窦仪立马附和说：“陛下，老太师说的对呀，请陛下三思。”老实说，柴荣做出武力驱逐僧尼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顾虑，如今听符彦卿这么一劝，越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唐突。他站起来，背负双手，在大殿上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约有两刻钟，他停了下来。窦爱卿，传朕的旨：一，让李崇进和韩通原地待命；二，让僧尼推举30个代表进宫面阵。窦仪谢恩而去，约半个时辰，带30个僧尼的代表带进大殿。众僧尼进了大殿，向柴荣行以稽首之礼。柴荣一脸温和地说：“诸卿平身，朕有话要问诸卿。”众僧尼异口同声说：“臣等恭听圣训。”诸位爱卿，朕这一次整顿寺院，并非要和贵教过不去，皆因贵教之中良莠不齐，甚而混进了不少坏人恶人，洪大长老便是其中之一。可卿等不谅解朕，反而聚众来京静坐，向朕示威。朕3番5次前去劝说，卿等不听。朕亲口问卿等一句话：朕的话，卿等到底听不听？众僧尼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听。”卿等既然听朕的话，卿等这就出宫劝说众僧尼早些离开汴京。众僧尼把目光集中在相国寺长老海宁身上，既有希望，更有鼓励鼓动之意。海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启奏陛下，臣等并非有意抗旨，也不敢抗旨。陛下说陛教良莠不齐，要进行整顿，臣等极表赞成。但是一个县只留一个寺院，是不是有点太少？还有上中下寺院的僧尼以100人、200人、300人为限，是不是也有点太少？”柴荣说：“卿之言有一定道理，这样行不行？朕把保留的寺院以及各寺院的僧尼数翻上一番如何？”海宁说：“还是有点少啊。”“那再翻一番呢？”海宁扭头看了看白马寺和少林寺的长老，复又说道：“能不能再翻一番？”柴荣将脸一沉说道：“汝等这是得寸进尺，朕不和汝说了。朕相信众沙弥、沙弥尼不会像汝等这样得寸进尺。朕想当面问一问众沙弥和众沙弥，他们如果都说应该把朕所要保留的寺院翻上3番，朕就翻上3番，汝等以为如何呀？”众僧尼高呼道：“陛下圣明，陛下万岁！”柴荣将手摆了一摆说：“汝等先别呼朕万岁，朕还有话要说。”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朕想问汝一个问题：七情六欲，人之性也。汝等放着爹娘不养，佳肴不食，美酒不饮，弃夫妻之欢乐，却要出家为僧为尼，这是为甚呢？”海宁朗声答道：“阿弥陀佛，陛下所言甚是。正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才有三界火宅。为了跳出三

0: 众僧尼说：“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众卿一心向佛，但朕想问一问，佛在哪里呀？”一个问题三种回答。少林寺长老说：“佛在西天。”白马寺长老说：“佛在心中。”相国寺长老说：“佛无处不在。”柴荣说：“佛究竟在哪里？请等各执一词，朕也不妄加评论。朕还想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寺院到底保留多少威仪？朕想听一听宫外那些僧尼怎么说。”众僧尼说：“陛下圣明。”口中这么说，心中却在嘲笑柴荣。人都道聪明不过帝王谬也。柴荣何等聪明，岂能看不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也不计较，轻咳了一声，又说：“朕要直面宫外的所有僧尼，请卿等先行一步出宫，把众僧尼分为三队，每队60行，自南而北排列。凡认为佛在西天的为第一队，站在东边；凡认为佛在心中的为第二队，站中间；凡认为佛无处不在的为第三队，站西边。卿等则分别站在这三队之前。朕给卿等半个时辰，够不够用？”
1: 众僧尼齐声回道：“
2: 够用。”
0: 既然够用，半个时辰之后，朕便出宫面寻众位僧尼，请等去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5:01，柴荣在范质、王普、符彦卿、窦仪、张永德大臣的簇拥下，来到宫门口，立于台阶之上。他的双眼自南而北扫视一遍，僧尼果真分为三队，齐刷刷地站着。在僧尼的两侧，南侧站着李崇进及其5000禁军，北侧站着韩通及其5000禁军。
0: 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
4: 柴荣轻咳一声说道：“
0: 刚才朕与汝等推举出来的几位长老，就汝等为什么出家以及佛在哪里进行了交流。汝等为什么出家，汝等心中比朕还清楚，朕就不再多说。但佛在哪里，几位长老各执一词。第一件，佛在西天；第二件，佛在心中；第三件，佛无处不在。朕依据三件之说，让汝等分为三队，但佛究竟在哪里，朕一一提问，而后让汝等自行评判。汝等说朕这样做行不行？”
4: 众僧尼轰然应道：“
0: 行。”
4: 柴荣说：“
0: 既然诸位沙弥、沙弥尼都同意，朕这就开始问了。”
4: 他朝第一队的少林寺长老一指问道：“
0: 武敬长老，你是不是说佛在西天？”
4: 武敬长老声如洪钟地说：“
5: 正是，阿弥陀佛。”
4: 柴荣朝他点了点头说：“
0: 寺院该不该整顿？到底保留多少寺院为宜？朕想当面请教一下佛祖，故而朕命卿带高僧30人前去西天，把佛祖给朕请来。”
4: 这一棒把吴敬给打懵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柴荣高声问道：“
5: 卿想抗旨吗？”
4: 吴敬一脸惶恐说：“
5: 臣不敢。”
4: 柴荣说：“
0: 既然不敢，为什么不走？”
5: 这
4: 吴敬不得不从他身后第一名数起，数了30个带着他们

0: 泱泱而去。柴荣一目第三队，指了指站在对手的海宁长老说：请是不是说佛无处不在？海宁已经意识到柴荣这一问内藏奸诈，但他又不敢不答，更不敢改口，嗫嚅着回答说：
1: 臣正是这样说的。
0: 柴荣说：
1: 就寺院整顿之事，朕想见一见佛祖。刚才朕虽说已经前了无尽长老，但汴京到西天一来一回，少则七八个月，多则一年，朕不想等那么久。既然佛无处不在，请就站在这里喊一声，让佛祖现身，朕好当面向佛祖请教。
2: 这
0: 海宁头上开始冒汗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柴荣将脸一沉说：
1: 海宁长老，你也想抗旨吗？
0: 海宁汗如雨下说：
2: 臣不敢。
1: 既然不敢，你为什么不喊？
0: 海宁哆嗦着嘴唇说：
2: 陛下，佛无处不在只是一种说法。
0: 没等他把话说完，柴荣厉声说道：
1: 汝不要说了，今日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
0: 他掉头向王普问道：
1: 王丞相，欺君之罪该当何处啊？
0: 王普朗声回道：
1: 斩首。
0: 柴荣又将头转向海宁：
1: 朕从一数起，数到十时，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定斩不饶。朕开始数了，一、二、三。
0: 十字还没落音，海宁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送葬金箔。柴荣一脸鄙夷地说道：
1: 就地斩首。
0: 韩通疾步而来，横手一刀，海宁人头落地，项上的鲜血喷出了五尺多高，众僧尼无不变色。柴荣指着海宁身后第一排第一个僧人说：
1: 海宁长老已经升天，这邀请佛祖之事，汝责无旁贷。如
0: 话还没有说完，那僧人便跪了下去：
3: 陛下，臣没这本事，你就饶了臣吧。
0: 柴荣一脸厌恶说：
1: 汝等张口闭口要做一个佛祖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朕并不苦难，只是想见一见佛祖，汝都不肯为朕通融，实在可恶。韩将军，把他也给斩了吧。
0: 韩通道了一声尊旨，只见刀光一闪，又是扑的一声，一支血箭自向而出，射向苍穹。柴荣又朝第一排第二个僧人一指说道：
1: 他两个都不愿为朕去请佛祖，你呢？你愿不愿意？
0: 被指之僧扑通一声朝地上一跪，一边磕头一边求饶。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双眼缓缓抬起，盯着第一排第三位僧人。那僧人未等柴荣开口，双腿一屈跪在地上，浑身打颤。柴荣又把双目移向了第一排第四位僧人。那僧人比前几位还要糟糕，不但跪了，还拉了一裤裆的屎尿。柴荣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不跪的。柴荣不想让眼睛太累，掉头向白马寺长老问道：
1: 卿在宫中是不是这样说，佛在心中？
0: 白马寺长老的额头早已布满了汗珠子，但他不敢擦，诚惶诚恐地回道：
1: 老衲确实说过这话。
0: 柴荣说：
1: 既然佛在卿心中，那就把卿的肚子剖开，一来好让佛出来透透气，二来朕也想聆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教诲。
0: 白马寺长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一连磕了九个响头，方才说道：
1: 老衲知罪，老衲这就带领白马寺的僧尼撤离宫门，至于整顿寺院之事，陛下叫老衲怎么办，老衲便怎么办。
0: 柴荣微微一笑说：
1: 卿还算明智， 请可以走了。
3: 谢陛下隆恩。白马寺长老又向柴荣拜了三拜，方才起身，将手一招，白马寺的数百名僧尼尾随其后撤离了宫门。
0: 尾随白马寺长老而去的岂止是白马寺僧尼，凡认为佛在心中的没有一个不走的。
3: 还没等第二队走完，柴荣便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队。
1: 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无敬长老已经登上了去西天的路，恐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汝等是要在这里等他呢，还是各回各自的寺院等候整顿呢？
3: 自柴荣逼走了无敬，第一队的僧尼已经开始害怕，及至杀了海宁长老，他们腿就开始打颤，既悔又怕，正不知道如何脱身。柴荣给了他们一个台阶，异口同声说：
1: 贫僧愿意各回各的寺院等候整顿。
3: 柴荣将头点了一点说：
1: 好，很好，汝等去吧。
3: 第一队的僧尼如鸟兽散，柴荣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啥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些僧尼便是。
0: 还有一个谚语，狗吃屎不是人敬，用到这些僧尼身上也蛮合适的。
3: 柴荣胜利了，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留。
0: 柴荣开始处理遗留了，他的双目自第一队僧尼逃离的方向缓缓地收了回来，又缓缓地移向匍匐在地的第二队的僧尼。
1: 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请抬起头来。
3: 众僧尼战战兢兢地将头抬了起来。
1: 汝等觉得朕整顿寺院有没有错呀？
0: 柴荣笑微微地问道。
1: 没错。
0: 柴荣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1: 汝等觉得一个县留下一个寺院，不是两座，少不少啊？
4: 不少。
0: 柴荣又将头点了点，继续问道：
1: 镇江寺院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个寺院保留100至300个僧尼，少不少啊？
4: 不少。
1: 好，这就好，请等可以走了。
0: 又一个如鸟兽散。50000僧尼涌到京城请愿静坐，还有那些声援他们的百姓，少说也有50000、10万人站出来闹事，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势力啊。何况这股势力的背后还有100多万僧尼，上千万信徒，若是处理不好，势必要危及后周的江山。可柴荣只杀了3个人，便把这事平息下去。这一仗既打得潇洒，又打得精彩。国人对柴荣刮目相看，他们开始用仰视敬畏的眼睛来看他们的皇帝。这个国人也包括赵匡胤。
3: 赵匡胤心中不停地打鼓：我假装误食毒蘑菇之事，柴荣不会看出来了吧？若是让他看出来，可就糟了。
0: 他误食毒蘑菇之事也不是全装的，他和窦仪、韩通共食的那一盆蘑菇汤确实是毒蘑菇做的，他毒食的那一小盆是好蘑菇做的，故而对于他中毒如此之重，窦仪和韩通深信不疑。因为他中毒太重，在家里躺了3个多月还没康复。期间柴荣通过整顿寺院发了一笔横财，但要拿这笔钱去打南唐还是有些不足。不足也得打，至于钱粮，一边打一边愁，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南唐拥兵50万，大周将士就是以一当十也得出兵50000，以50000对50000，又不占地利，还只能胜不能败，得选一个好元帅。符彦卿倒是最佳人选，可他因母丧丁忧在家，赐之赵匡胤。可赵匡胤还没有完全康复，那只有在张永德和李重进中选择一个了。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
1: 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
0: 柴荣问其故，王溥说：
1: 前不久 南唐灭

0: 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三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班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呐？”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1: 臣以为该问。”“
0: 那请就问吧。”“
1: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0: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1: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

0: 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随着入境游快速增长，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同一天开赛。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来听详细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6: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6: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
9: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6: 智利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协会主席关金涛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从深圳盐田港繁忙的超级货轮到智利车厘子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直达中国餐桌，双向流动的贸易洪流生动诠释了区域合作的巨大红利。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入境游快速增长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境支付便利化最近又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20号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游客来华旅游，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虾皮钱包，就可以像国内用户一样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出示付款码，快捷地完成消费支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0: 东南亚数字钱包虾皮钱包 ShopeePay 加入中国跨境支付平台，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3: 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 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
10: 所谓外包内用。

0: 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可以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成本，另一个呢，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
3: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中国商务部日前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7: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1.3倍、89.6%、27.9%，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3: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8: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日前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这4条核心发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采制总台记者胡波。
10: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11: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0: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能不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11: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12: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 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加上力矩，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吧。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配，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11: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六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 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13: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11: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14: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 带到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对地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开幕。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总台记者在场馆提前探营时，就和机器人

0: 打了一场比赛，一起来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
1: 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3: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
3: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2: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
4: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2: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5: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

0: 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11: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1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13: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14: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15: 这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1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 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16: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啊，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 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的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1: 看来日本的这种

0: 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要建设，还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2: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路、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慑，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2: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播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2: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4: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

0: 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它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 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 的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但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 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
1: 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2: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 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 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 那么情报交换呢，揭露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
3: 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4: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3: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 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癌滋病爆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 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 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4: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地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 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

0: 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

0: 参加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走进四平村，一起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白墙黛瓦，青石板巷， 江苏南京的小西湖。

0: 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一句坐公交能出山，藏着怎样的山乡巨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管理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3: 请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4: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5: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4: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6: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4: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瞿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7: 从高中3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4: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8: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4: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9: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2: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 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1: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0: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1: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0: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2: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13: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2: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马超马孟起，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声催坐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刺尽力。
15: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16: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 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15: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宣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一层宣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17: 就是希望王跃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跃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18: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15: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跃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19: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宣南书场。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桨戏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这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爬过这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两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杀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5: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啊什么，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6: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用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是世界的小西湖，也是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一个来自绵阳的小男孩回复网友的留言火了，起因是一名小朋友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生活。评论区有网友规劝，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没有激昂的抒情，却藏着跨越两代人的时代落差，轻轻戳中许多人心里关于大山的记忆。在父辈的成长叙事里，走出大山是沉甸甸的人生目标，从前山路泥泞，车马难行，群山是天然的围墙，困住眼界与出路。无数山里人把读书当成了唯一跳板，熬过苦读，背上行囊，才能挣脱群山束缚，去往城市谋生。出山二字裹挟着挣扎、期盼与一丝逃离的无奈，是一代人对抗地理局限的集体执念。可生于路网通达时代的孩子，并未体会过山道阻隔的煎熬。家门口就有乡村公交，几十分钟直达乡镇、县城，翻山越岭不再需要耗费数日。中国470万公里农村公路织就密网，绵阳当地县县通高速，墨脱通公路，悬崖村通客车，云南建起空中校车。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一张几块钱的车票就能抵达。曾经要拼尽全力翻越的天堑，变成少年随口一提的日常。这份松弛与从容，恰恰是数十年基建耕耘交出的答卷。这份看似平淡的公交自由，背后是接续奋斗一棒接一棒的民生接力。深山修路，悬崖架梯，单靠市场逻辑很难盈利，可国家始终坚持一个村落都不落下，把公路公交铺进每一处偏远角落。路打通的从来不止出行通道，更是山里孩子人生的选择权，不必再一心想着逃离。他们既能坐公交去往城市求学务工，也能随时回家，不必再承受着背井离乡的割裂感。更难得的是，大山的叙事早已改写，从前人人盼着离开山村，如今乡村公路变成旅游路、致富路， 峡谷大桥、山间梯田吸引游客奔赴，村民们在家门口经营特产，拍摄乡村短视频。山不再是困住人的牢笼，而是值得眷恋的故乡。少年坦然说出坐公交就能出去，背后藏着平视世界的底气。山内外不再有巨大的鸿沟，来去自由，进退随心。一句孩童随口的回答，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朴素的注脚。修的是路，暖的是人，打通的是山河，拓宽的是普通人的人生边界。当走出大山，从艰难夙愿变成轻松选择，我们终于读懂发展真正的意义。不必再被迫逃离家乡，无论去往何方，归途永远有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白墙黛瓦，青石板巷，江苏南京的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国记忆。这片 4.69 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风貌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
5: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6: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5: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6: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接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5: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6: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5: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6: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7: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
8: 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6: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 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9: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6: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10: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6: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

0: 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1: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0: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2: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3: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4: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0: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节目最后，随大连台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景区有一个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里面收藏着25000多件展品，多数古董还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这些留声机、老唱片及其相关的音响设备，有的历经百年以上，为岁月留下声音的见证。而保留这些物件的人也历时四代，成为为岁月留声的有心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留声机博物馆，去听一段四代人辗转留下留声机的故事。
7: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8: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7: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4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9: 这里。
7: 对了 ，OK， 鼓掌。
9: 好。
8: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7: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儿。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它，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8: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7: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是。

0: 李八顺都认识啊，叫王殿印，一身大北海，多少辈儿是养船的，咱们家是六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沙子。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都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1: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0: 这边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把上发条就行了，省钱。就是完全不用电。
1: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0: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整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就帮他搬家，帮他干活，他就给你，不要那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的。
1: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0: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埃，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五个，最后只剩下这两个了。
1: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不让王新伟碰。
0: 但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下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1: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0: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吧，拉风匣的，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啊、他去试草，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明站在那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都麻袋包了好几包，他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1: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0: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旅顺的宝贝，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2: Mother lakik abban, mother lakik 12. 意思是非常简单，就是挂一个项链，里面有那个多少只鸟，然后我要让他们给我的爱人唱歌。
1: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0: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现在干什么？
3: 唱歌。
0: 对对，谈恋爱。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 夫唱妇随。
1: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0: 他不怎么知道我有留声机，有点人家上那个事儿。
1: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三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0: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回来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们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这家三辈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合适的。
3: 王馆长，
0: 我是法人代表
3: 啊，
0: 得叫他锻炼锻炼。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0: 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翟双庆教授一起解读《黄帝内经》。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心主舌，会在舌头上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表现。除了舌之外，心还与哪些脏腑有密切的关联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养生智慧。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以外，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跟我们小肠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脏跟腑的关系了。提到上火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说舌头，舌尖红，舌头红，舌有口疮。同时我还说了一个什么呢？这是小便又黄又赤，这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说病人来了，小便呀，又涩又黄，有的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疼。现在西医诊断一般来说是什么呀？说可能是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中医有的时候叫它什么呀？小肠火。那小肠火跟心有什么关系？往往这种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舌头是红的，或有口疮，这人比较心烦。应用治疗方法一般来选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方子，叫做导赤散。这导赤散就这么几味药，就是生地、甘草烧、竹叶和木通，就这么几个药。这几个药干什么呢？这几个药实际上它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清心火，哎，泄泄心火；另一方面呢，导赤嘛，引导它排出去。从哪儿排出去呢？从小便排出去。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法之上的。这就是心火怎么样呢？从小便而排。中医称之为心与小肠相表里。中医讲脏腑啊，是一个脏都配合着一个腑，这个脏跟这个腑称作表里脏腑。其中心的表里脏腑就是脏为心，小肠为腑。实际上你再想想啊，脏跟腑相合，还有其他的肝和胆啊、脾和胃啊、肾和膀胱啊，还有一个肺和大肠。其实只有肺、心是在上面，大肠、小肠在下边，二者离得挺远。这俩相表里，很多人就不好理解了。说肝和胆，因为他们俩挨着；脾和胃呀、也挨着；肾和膀胱离着也不远。说他们相表里好理解，但是心跟小肠、肺跟大肠好像不太好理解。中医认为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脏的经脉，各自脏的经脉 是属脏而络于相关的腑，也就是说心脏它的经脉怎么样呢？属于心而络于小肠，而小肠的经脉是属小肠络于心，这样就把脏和腑就联系到一起了。而第二个关键的，就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见到了心火旺盛的病人往往兼有小便的症，而小便有火的病人往往兼有心火旺盛的症状，而运用的方法泻心火从小肠而解就能达到治疗效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升华与总结。
3: 在一般人看来，心与脸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翟双庆老师却认为心与脸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里面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中医学原理？这个原理又能

0: 给我们的临床治疗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1: 新除了有主舌、主小肠跟小肠相表里之外，心还有一个特点。中医讲呢，《内经》当中讲呢，说心呀，其华在面，面就是我们的脸嘛。有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大家呢都能体会到，但我不说呢，好像是有不去注意它。说冬天到了，很多人呢，这个帽子也戴上了，手套也戴上了，穿着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唯有我们的脸不捂着。有人说我戴个口罩，有戴口罩的呀。戴口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嘴，因为它要呼吸外边的空气比较冷，怕它凉，或外边的空气比较脏，它要进行隔离，是干这用的。这口罩并不是要护着这个脸的。耳朵呢，有的用这个帽子呢，怎么样啊，就把耳朵捂起来了。有人不用帽子捂，还戴个耳罩，叫耳闷子。也就是说，全身各个部位唯独我们的脸它不用捂着。换句话说，脸不怕冻。为什么呢？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说呀，365络呀，结上于面而走空窍。也就是说，心所主的这些血脉的东西啊，都到达脸，而心又是主火，所以我们的脸不冷。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可以见到，如果这人脸色发白，血色不明显，不是红扑扑的呀，我们可能会说这人心血不足。而这人如果脸红目赤，我们可能说这人心火过旺。有人这个脸呢，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我们可能又说了，说这人可能怎么样呢？人体有淤血，心有淤血。这就是从脸来去反观我们的心。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在这里还提示一下，这个脸虽然从整体来讲属于心，由心所主，但这个脸呢，实际上又是我们全身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内经的理论。所以脸各个部可以分给脏腑。比如说啊，说我们这个脑门、额头，这是主我们全身的首面，也就是我们的头部。它往下一点，眉毛之上，哎，这个呢就主我们的咽喉，两眉中间，这是印堂，这是由我们的肺所主。说两眼之间又叫做山根，又叫做下极，这是主我们的心。鼻梁，这是由肝所主。鼻梁的两边，这是由谁啊？由胆所主。说这鼻头，这是脾所主。说这个鼻翼，这是胃所主。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的各部可以分属于各个脏腑，这是内经的另外一种理论。
0: 中医认为，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界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而这种神奇的联系也让我们找到了打开人体之谜的一把钥匙。心作为人体最为关键的器官，它与自然界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1: 心属于火，跟我们的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吃这种凉拌菜，要吃这种西瓜？我刚才说了，它是防止心火过盛呢，因为心通于夏气，也就是内经当中啊，把这个人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四季、四时，每个季节都与我们的人体的脏腑有一个通应的关系。其中夏天属于火，我们心脏在人体属于火，所以二者相通应，我们称之为心气通于夏。说到这儿，可能大家知道这么一个事实，说到夏天了，有些人呢就喜欢在空调的房子里待着，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呢，有人就要称为叫做什么空调病。说人呀， 在夏天呀，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待时间长了，可能感觉到呢，人怕冷，四肢没力，不愿意吃东西，也就食欲比较差，有的呢还腰背、肢体酸疼，脑袋也疼，头疼，这是什么呀？称之为空调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很少到户外去活动，很少跟那个太阳、阳光来接触，最后导致的人体的内在的这种阳气发不出来。所以夏天呀，实际上由于自然界热，人体也是由心所主宰，也热。因此夏天呀，我们这汗毛孔啊、汗孔都是开放着的，人体这种阳气呢可以从体内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汗。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所以夏天应该出一些汗，这是好的现象。结果这些人呢，他不到户外去，就在有空调房子里待着，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空调这种冷气呀，可以从我们的这汗孔侵入侵犯人体；第二个呢，是由于这些冷气的作用啊，中医讲寒主收引嘛，哎，它就收了，把毛孔啊怎么样就闭锁上了。一闭锁上以后，体内的这种阳气出不来，汗出不来，这样阳气憋在体内，外表有寒，里边有热，形成了中医所说的寒包火，于是形成了空调病，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类似的症状。
0: 一年四季之中，尤其是在炎热的盛夏之时，我们常会因为心火过旺而感到身体不适。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让心火适度，达到中医关于心的养生要求呢？
1: 在《素问》的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提出来了，说夏三月呀，也就是农历的夏天的这个三个月呀，怎么样呢？叫做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化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第一条要提出来的，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是要我们的活动量稍微加大一点，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使气得泄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那些汗怎么样，应该排出一些去。这个汗呀，从体内要出来呀，就好像外边有他所喜欢的东西一样，要从里边要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条，应该加大活动量。第二点，使志无怒。我们知道这个怒是怎么产生的呢？怒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郁而后发，先郁闷，听了这件事以后自己在那生闷气，闷气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郁而怎么样呢？爆发，产生这种大怒。所以要想使之无怒，并不是说你郁闷了不要发出来，不是这意思，是让你不要产生郁闷。怎么才能不产生郁闷呢？我的理解啊，叫随感而发，也就是说对外界的某些事情你的反应比较强烈，不要感受以后怎么样呢，压在心头，不要有什么你就去说什么，不要听到什么都不发表意见，留在你身体当中，郁闷到最后您再爆发，这就不好了。这是夏天养生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怎么养，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第三个叫注意避暑。你看夏天这么阳气热，太阳这么大，我们也不能够在太阳底下直晒呀，你老受太阳在那儿照着，你这不虚脱也够呛。所以《内经》也强调， 叫做

0: 阴居以避暑，适当的应该要注意不要受太阳直射，天气太热了该降降温要降降温，也防止这种心火太过。当然古人讲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去有空调屋子里待着，但是我们进入空调屋子里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暂时的避免一下暑热太过，调节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说你要适度，说晚上睡觉电风扇在那儿一直吹着，这人恐怕就不行，就要着凉。所以我们要掌握这精神，避暑要适度。第四个方面就是强调夏天养阳，因为夏天阳气最盛，我们人体呢也是说夏天阳气最盛，所以尤其是对于那些阳气不是特别多的人，比较虚的人，什么时候补阳合适，应该在夏天进行。所以《内经》也称为叫春夏养阳，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可以见到那些在冬天发病的，你像这种气管炎呀、支气管哮喘呀，还有一些风湿病啊、类风湿病啊等等，一到冬天他就犯病，症状就加重。有中医就认为呢，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这是一种脾肾心阳虚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补这个阳什么时候最合适？夏天，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所以中医就有一个说法叫冬病夏治，冬天发的病我们什么时候治？夏天来治。当然了，也有些阳虚的病人在夏天呢再稍微吃一些凉的东西，可能容易产生这种腹泻、拉稀、食欲不振、呕吐这样的病症，这个时候也应该补补我们的阳气。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您介绍中药材地龙。中药材地龙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是中医临床上的一种常用的药材。它来源于软体动物蚯蚓。蚯蚓的生品呢，是有比较浓重的腥味的，所以呢，我们常用的蚯蚓入药呢，是把它收集以后晒干得到的中药。虽说这个中药地龙腥味较重，但是呢，它的药用功效极为出色，能够镇静安神，也能够活血化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它的具体的一些药用功效。中药地龙，它的别名蚯蚓，驱疝、驱虫、吐疝和赤虫。蚯蚓呢，它也分为几种，其中的餐环毛蚓，它的形态呢体积比较大，长度大约是110到380毫米，宽是5到12毫米，身体的背部呢呈现灰紫色，腹部颜色稍淡，前端呢比较尖，后端比较圆，是一个长的圆柱形。蚯蚓的头部呢，往往我们看不清楚，觉得它像是退化了。它的口味呢，在身体的前端。整个蚯蚓的身体由100多个体节组成，每节呢还有一环刚毛，刚毛圈呢，它的颜色是偏白色的。而实际上我们在看蚯蚓的时候呢，对这些细节呢并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蚯蚓是一个圆柱的长条形的形状。地龙的性味是咸寒，脾胃虚寒者不宜服用，孕妇禁服。它的功能主治清拭止经、平肝息风、通经活络、平喘利尿。主要的呢治疗就是热病发狂、狂躁、惊痫抽搐、肝阳头痛、中风偏瘫、风湿痹痛、肺热咳喘，还有小便不通等。中药地龙呢，它是一种能够入肾经的中药材，提高人类的肾功能，并能够加快人体的尿液生成和排出，能够防止多余的水分在体内滞留，对人体经常出现的小便不利和小便淋痛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平时适量服用呢，还可以让身体内的一些有害物质随着小便一起排出体外。地龙是一种能够清热息风的中药材，它可以清理身体内的热毒，也能用于人类多种热病的治疗。特别是当我们的人体出现高热、狂躁以及癫痫，还有身体抽搐等不适的症状时，能够直接的把它与白姜材、牛黄等中药材搭配在一起服用，能够让患者的症状很快的减轻。地龙还有舒筋通络、活血化瘀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医临床上治疗人类半身不遂的常用药，可以让人类的肢体尽快恢复健康。另外，人们出现手足麻木和血流不通的时候，以及经络堵塞等不适症状时，及时服用地龙也能够让症状缓解，让患者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润肺平喘、止咳化痰也是地龙药的重要功效，因为呢，它是一种性质寒凉的中药，能够缓解人类的肺热和肺燥，对于人类因为肺热导致的咳嗽、痰多和气喘有着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另外，人们出现肺热型的哮喘，服用地龙能够让呼吸恢复正常。不过呢，在这儿要提示各位，任何的中药材呢都有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在使用这些中药材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临床医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听了医生的专业指导之后，才能够正确的对症下药，对于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裨益。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

0: 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0: 经络是中医理论基础中最为神奇的学说。经络是什么？它有哪些作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人体中呢？这些未解的谜团不仅一直困扰着古人，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中外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中医在治疗时却时时离不开经络。
1: 中医的临床开方也好，针灸也好，都离不开经络。同样是开一个药方，在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经脉的病症，用不同的引经的药物，就起到独特的作用。
0: 经络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书中专门论述经络内容的文章共计25篇，涉及到的有60余篇，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要的理论系统。《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系统是由经络组织链接成的一个整体，在内部连着脏腑，在表层则连着筋肉和皮肤，而这种连接的完成是通过气血在经络中运行来实现的。因此，经络被中医看成是人生命机体的网络系统。
1: 经络的概念是呢，经脉和络脉的合称，是两大部分。经是主干，是纵的；络脉是分支，是横行的。
0: 同时，经络又分为正经和奇经两类。正经有12支，分别为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加上独立的任督二脉，合称14经脉。在分布上，经脉处于人身体两侧的深层部位，手经运行于上肢，足经则行于下肢。每条经脉的起始位置和循行路线各不相同。中医认为，人体中有5脏6腑，主管6腑的经络叫阳经，运行于四肢外侧；主管5脏的经络则是阴经，运行于四肢内侧。因此，14经脉有各自的起止路线、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都有一定的规律。
1: 中医认为，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肺也好，肾也好，靠谁连接的？就靠经络连接的。一个比方说，为什么着急上火的人容易肚子胀、胃痛、拉肚子？中医说呀，肝和胃和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就经络。
0: 那么，这个神奇的学说又是如何在中医理论中被运用的呢？在针对经络病症的治疗上，中医有着一套精确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数千年来，这种带有哲学色彩的特殊医学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并发挥着非凡的作用。
1: 例如治疗头顶痛的时候，中医在治疗头顶痛的药方当中加一样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专门带着这个药的作用到达肝经。这个头顶痛，中医认为是肝经的疼痛，肝气郁结、肝阳上亢的头疼，将这一个药把所有的药物都带领进入到肝经上去，效果特别好。
0: 在中医中，针灸与经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中医认为，人体经络堵塞了就会生病，因此刘光庭的长针疗法在疏通经络方面有着非常大胆的突破。
1: 小的针治疗脑血管病的时候，是针的一个穴位、一个点，疗效不是很满意，我们就用比较大的针，扎的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经脉，是贯通了这条经脉的无数个点、无数个穴位，所以它对经络的刺激作用、 调整作用、通经活络的作用，要比单纯的刺一个点、比单纯的刺一个穴位要好得多。
0: 可是这个让刘光庭如此倚重的经络是否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纷纷扰扰了几千年，甚至至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多少年来，为了找到答案，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汉朝时期，一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篡位当上了皇帝，他的政敌在一次反抗他的行动中失败后，被他株连三族。逃脱的余党王孙庆则被捕，于是这个叫王莽的新皇帝让他的太医、药剂师和刽子手们对王孙庆进行了人体解剖。他们把竹条插入血管，按照《黄帝内经》中的记载想找出经络，结果却发现这些血管与经络路线不相吻合。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时间进入20世纪现代科技时代后，包括医学、生物和物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中外科学家，采用声、光、电及同位素示踪等先进技术，想要找到经络，看看中国古人所说的经络到底什么样。87岁高龄的祝总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方面的专家，40年来一直致力于经络方面的研究。他在1997年成立了专门研究经络的国家级实验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在着手经络研究之前，从事西医研究的祝总湘根本不相信经络。
1: 根本不相信有经络的存在，因为这个经络本身是在教西医的教学过程中，根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受命于政府所成立的祝总湘科研组，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才能找出它的科学依据？幸好在此之前，许多中外科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接下来，祝总湘准备做的这个实验叫寻经感传现象，就是在人体中寻找经络运行的感觉，能产生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被称为经络敏感人。
2: 由于这点受压迫穴位之后，这个产生就像过电一样，酸麻胀的感觉，很快的就向上传导路线，传导到心脏这个位置上。
0: 这类人群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发现。当时科学家们在针刺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接受针刺治疗时，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科学家们将这一现象正式命名为寻经感传现象。寻经感传的发现为科学家们研究经络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虽然这为祝总湘提供了研究经络的基础和方向，但是这种寻经感传现象是少数人的特殊反应，还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在此之前并没有人给出答案。于是祝总湘和他的研究组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涉及对象达20几万人。事隔30多年后，祝总湘为了这次节目的拍摄，再次复原了当时的实验。
1: 我按摩了他以后呢，他有一个自己的一种感觉的线，他自己画的那条线呢，那个描述呢是在2500年以前《黄帝内经》的时候描述。咱们现在讲呢，就是显性的寻经的感传线。咱们古人讲的呢，就是真由于相，是沿着这条心包经它的走行，然后呢通过这个前臂这个上臂一直到胸腔，到他的心脏。
0: 心包经是12条经脉中的一支，共有9个穴位。当该经脉发生病变时，人会产生心痛、胃痛和昏迷等症状。为了证明这条线的存在，接下来祝总湘将通过声学的方式找出这条经脉线，看是否和敏感人的描述相一致。于是祝总湘开始在心包经的起始位置中冲穴开始

0: 敲击，当小锤敲击到经脉线上时，会发出特别的声音。这时铸总箱就会每隔5厘米确定一个点，当所有的点都确定后，铸总箱让经络敏感人把感受到的循行路线画出来。最后这条红线会和之前找到的绿点几乎完全重合。铸总箱认为实验的成功是对《黄帝内经》中描述经络现象真由于像的科学解释。在这场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结束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循经感传现象出现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结果使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与经络存在的普遍现象不符。
1: 人家就问了，你说这个循经感传现象是个经络现象，大家也认可啊。他说怎么只有100个人，怎么只有一个人呢？1000个人里也不过10个人呢、啊、难道那剩下来那人都没有经络吗？大多数人都没有经络吗？所以他这人家问的问题也有道理。
0: 这又使铸总箱的团队陷入了困境。如果选择循经感传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说明他们研究的方向也选择错了。但是铸总箱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继续对循经感传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他相信，如果经络线只是存在于少数人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并且至今人们还在利用它来防病治病。于是铸总箱决定要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找到经络线。当实验开始后，他们在受试者的中充穴上放置了一个小电极，当通上微弱的脉冲电后，受试者的手指处突然有了异样的反应。接下来他们再用小橡皮锤在受试者的皮肤上沿古典经脉路线叩击，果然受试者出现了与针刺入时相同的酸麻胀的感觉。
1: 你叩击到他这个静脉线的时候，他就感觉这点地方敏感，不但敏感，而且有一种串动的感觉呀、啊，和这个通电的那个手指头联系起来了，
0: 说明这是一个高敏感点，与之前经络敏感人所测试的点基本一致。于是他们立即用蓝笔在这些点上做标记，并反复实验。经络敏感人属于少数现象，可是这种微电脉冲的实验能在普通人身上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1: 经络敏感人你要叩击他的经脉线上的时候，说他自己也能说得出来，可是一般人就说不出来。可是加上了一个电的脉冲以后，你再叩击的话，他就说得上来。
0: 当最后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与经络图上的经络敏感人描述的线路相吻合。最后他们用这种方法在98%的人身上都能测定出这条线来。于是铸总箱将这条敏感线命名为隐性循经感传线。但是又有人对这个实验提出了异议，特别是强调科学依据的西医学界，认为受试者的描述可能带有主观性。既然这条敏感线存在于人体中，那么什么样的实验才能把它客观地显示出来呢？铸总箱在研究经络之前一直在医科大学从事西医教学工作。西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是按系统论来划分的，这是现代西医学的人体结构图。消化、神经、循环、呼吸等是构成人体正常运行的几大系统。西医学认为，神经系统是主导人体与其他各个器官维持机体稳定和完整统一的重要系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神秘的经络就是西医学中的神经系统。可是铸总箱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2: 经络到底是不是和神经系统一致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这部深奥的医学典籍中所蕴含的人体奥秘。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

0: 地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遭逢乱世，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会用作诗的方式疏解心中郁结。也许王维的这首诗并不是他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首，但这短短28个字却帮他捡回了半条命。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君怡。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家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更是大唐诗人们人生遭际的重大转向。天真鲁莽如李白，本已隐居庐山，但烦心未泯，以为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不曾想却又押错了宝，最终落得长留夜郎。而一向沉郁内敛的杜甫，兴冲冲地投奔肃宗，却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幸亏此时名声不大，才侥幸逃脱。而同样被叛军俘获的王维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名声太大，被迫做了贼官。大唐收复失地后，王维命悬一线，因为一首诗才让他捡回半条命。我们今天要说的诗就是王维的这首《凝碧池》，也被称作菩提寺思成口号，也就是救了他的那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凝碧池，唐·王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公元755年，安禄山攻陷大唐两都后，建立伟大燕国，开始清除异己，大开杀戒。怕死和心怀意志的很多人都投降了安禄山，不仅俯首称臣，还提供搜捕名单，成了带路党。由于玄宗跑得快，一向心思缜密的王维也没做好准备，匆忙间成了叛军的阶下囚。情急之下服药装哑，想以此保住名节，无奈安禄山早就欣赏王维的才华，把他迎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里。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院中的凝碧池畔大宴群臣，令梨园乐工奏乐相庆。梨园弟子皆是李唐旧人，乐声起，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涕泪不止。安禄山眼尖，喝令左右，若有泪容者斩。众乐人闻之大骇，连忙擦去泪痕，强颜欢笑。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悲嚎，只见乐人雷海清抢上殿来，指着安禄山的鼻子大骂：你这逆贼，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千刀万剐。我雷海清虽是乐工，一直忠义，怎肯服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雷海清殉节之日，我死之后自有人手刃你等这般贼徒。安禄山被气得七窍生烟，叫左右将雷海清乱刀砍死。这一切都被王维的好友裴迪看在眼里。此时的王维正因被困菩提寺而心下忧愤，裴迪前去探望，把那日凝碧池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维。王维一时泪下，送出这首七言诗《凝碧池》。诗的大意是：打仗使国家残破，百姓潦倒，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再朝拜唐朝天子呢？宫殿空空如也，秋槐树的叶子飘进宫里，可安禄山却在凝碧池里奏起管弦。诗中虽不曾有一字赞到雷海清，但凝碧池三字含有碧血凝池之意，令人联想到雷海清的碧血丹心所在。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到最后竟成为了王维的救命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所杀。不久，大唐的军队收复洛阳。按理说，王维曾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给事中，罪不在轻，但结果却被唐肃宗赦免。
原来裴迪把王维做的凝碧池加上了很长的诗题到处宣传，有的乐工还将其谱入曲子唱了起来。不久，这首诗和雷海清义薄云天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凝碧池诗传到成都，痛定思痛的太上皇玄宗也别有一番感触。他说，从贼之臣毁谤朝廷，王维能有如此忠心，实在难得。据说唐肃宗读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我们开头说凝碧池只救了王维半条命，另外半条是谁救的呢？王维还有个好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中，王进坚决抵抗，帮助李光弼平定叛乱，立了大功。此时王进官位已高，上书表示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其兄赎罪，最终让王维有惊无险地逃过这一劫，仅被降职处理。但这件事儿终究给王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直到后来他再入朝为官时，虽心已安闲，但也只愿终日与佛理为伍了。我们说诗以言志，归根结底让王维死里逃生的不是这首小诗，而是诗人对家国的赤诚忠心。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浩云。下面呢，让我们走进非遗记忆。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它最早源于船工号子，声腔刚直高昂，磅礴豪迈，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富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期非遗记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老腔为皮影戏伴唱，当地人叫老腔影子。华阴老腔就是皮影戏的一种，这是现代很多人对它的最初印象，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老腔确实是皮影戏的一种，不过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而且华阴老腔最早也并不是由皮影戏开始的，它产于西汉，兴盛于明清时期。最早的华阴曾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粮食从河道运往当时的长安城，当时的船工为了协调统一大家的动作，做到干活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劲头，就创作了这种船工号子歌。每当开始河道漕运，大家就一边喊着船工号子歌，一边用木头块敲击船帮，这就是最初的华阴老腔的由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谋生，就给皮影做幕后伴唱，才逐渐衍生出了这种独特的皮影戏特色和腔调特色，人们才逐渐认为华阴老腔就是唱皮影戏。而这一原始的技艺因为流传小众，也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戏。当时只有华阴当地华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张姓人家会唱，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只传男不传女，只传本族不传外姓人的规矩，这也使得这一戏种更为小众和不被人所知。从整体上来看，华阴老腔整体气势雄浑，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唱腔又极具悲沉荒凉沧桑之感，还不失阳刚之美和豪情万丈之气势，颇有地方特色。从作品取材上来看，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战争故事，比如大汉遗韵、将令一声震山川、三英战吕布等。

0: 咱们家爹闹心吧，爹。啊！天黑了，又亮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关中古歌》，歌中唱道：“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犁沟就成了黄河。”这是话音老腔中的精彩唱词。张喜民、张新民、张君民、张石民是话音老腔正宗传人张全生的儿子，他们保存着老腔自清朝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纸质已经开始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展示一下。您听到的这首《关中古歌》中的主唱，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

0: 话音老腔的演出非常古朴自然。演出开始前，只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也就是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就是主唱兼第一乐琴手张喜民，他怀抱着的乐琴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据说现在只有老腔使用六角形的乐琴。舞台上的农民演员个个精神抖擞，每人都投入了100%的精气神，用几乎扯破嗓子般的力气高歌。最令人惊喜的是，演出中间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块，一手提着条凳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块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据表演团的团长介绍，敲木头的这位大爷平常还在家种地，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气势逼人。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戏感。
1: 大地生苦难，光会大地生多灾。哎呀，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喜民等演唱的话音老腔《陕西十大怪》，歌词十分的诙谐，唱出了陕西人生活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房子半边盖，面条宽的像裤带，凳子不坐蹲下来，手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锅盔烙得像锅盖，碗盆分不开等等。
1: 从人数和规模上来说，话音老腔一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第一个人称为牵手，就是指挥皮影的人。第二个人叫副牵手，负责安装皮影人物道具，随时供牵手使用，并帮牵手拍惊幕、呐喊助威。第三个人叫前手，这是主唱，演出时怀抱乐琴进行唱奏。第四个人是后槽，主奏马锣，武打中还要呐喊助威帮唱。最后一个是板胡手，主奏唱腔过门，也兼奏小脑喇叭并助威帮唱。就这样五个人却把一台戏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包含了进去，他们唱腔圆润、雄浑、低沉、粗狂、沧桑，只要往台子上一坐，一场陕北关中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话音老腔中所使用的乐器和道具也都是自制的，乐琴、板胡、底胡、梆子、马号、勾锣架子、木凳、木块等，这些不仅呈现了这一剧种的原生态，还呈现了老艺人们的心灵手巧。而所有乐器中用木头敲击这一独有的特色，也成了话音老腔里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由一个人拿着一块枣木块，在长长的板凳上使劲地敲击着，或是发泄心中的情绪，或是展现男人的豪气。每场戏曲中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就会觉得总是少了点什么，而有这一环节就显得很完整也很完美。按老腔传统是敲击黄河岸边的船桨，但是为了适应现在的舞台需要，才改用枣木块和条凳代替。吼是话音老腔的一大特色，老艺人们只要坐在台子上吼一声老腔，那种震撼感立刻就能感染所有的人。一旦坐上戏台，所有的艺人们都能自如地演唱，他们一点儿也不拘束，而是飘逸洒脱、豪迈、自由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最原始、最原生。

态的生活中的烟火气。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老腔：声律铿锵有力，唱腔激越豪放，悠扬古朴，是民间音乐阳刚的典范，是北方汉子豪迈气概的赞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歌中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这首老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白鹿原》的开场曲。过去话音老腔作为话音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张家子孙一直恪守着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话音老腔也是与当地皮影戏为一体的。五个人的班底，一边操持着皮影，一边吼着奏着。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老腔的受众群体不断减少，到后来在当地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
1: 2001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的党安华来到话音市文化馆任职。有一天，他陪一个木工朋友去双泉村修戏台，到那儿一看，台上皮影戏好不热闹，台下却只有3个观众。他掀开幕布，想跟师傅说别唱了，台下已经没人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幕布后，班主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时而婉转悲切，时而慷慨激昂。板胡、大锣、战鼓、金木、钟铃，五个人手口并用，操弄着10几件乐器。古朴而纯粹的中国戏曲原生态，震撼人心的美，一下击中了党安华。他于是对张喜民他们建议，能不能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把老腔唱到台前来。张喜民一听直摇头，说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糟践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是为了演出班子的生计和三番五次邀请，老艺人们勉强答应了。当时张喜民的皮影班社只有5个人，党安华就从周边村里又找了2个班社，挑了10来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为了适合戏剧舞台演出，在现场编排和乐器配置等方面做了改造，唯一不敢改变的是老艺人们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走出了幕后的老腔，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2005年9月，北京人艺剧组到陕西采风，想为话剧《白鹿原》找一条音乐副线。老腔当时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在《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介绍下，剧组见到了张喜民带领的老腔团，一听之下立即决定合作。2006年5月，话剧《白鹿原》首演，开场曲就是由陈忠实作词的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这是话音老腔第一次走出陕西，从此一炮打响，飞升中外。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话音老腔一声喊，表演者是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和歌唱家谭维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出生于1947年8月，1962年开始学艺，同年开始随老艺人说戏巡回演出，1980年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喜民班。60多年的非遗传承过程中，喜民班社足迹遍布海内外，并屡获大奖，先后与世界琵琶大师吴满、歌唱家谭维维等合作，打造了《给你一点颜色》《话音老腔》《一声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在春晚、博鳌论坛等重大场合精彩亮相。他也让老腔与多个

0: 曲种碰撞融合，走出了老腔传承的新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老腔文化，让老腔文化焕发了青春。张喜民有两个儿子，不过都对老腔没有兴趣，只有孙子张猛从小跟爷爷一起吊起嗓子拉起乐琴，赶上张猛的演出，张喜民总是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请人欣赏。为了让张家戏传下去，张喜民早就打破了传亲不传外的家规，话音老腔保护中心办了两期培训班，张喜民来了就教，全部免费，两期总共100多人参加，最后留下的不到20人，而且50-60岁的偏多。张喜民说，很多人觉得老腔就那两下子，以为飞个板凳就行了，其实错得很远呢。话音老腔最适合当地人学，因为是用方言唱，这样才能保持原滋原味儿。外地学员想唱老腔还得校正口音，比较难，而且他说真正唱好老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唱，他还希望能培养出能把老腔皮影戏整体传承下去的人才。张喜民说，现在是舞台化层面的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皮影戏，学会老腔也就只是一点点皮毛，更远的文化精神还是在皮影戏里。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话音老腔，它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话音老腔现在虽然不再是家族戏，但目前依然处于濒危状态，迫切需要长期保护。我们祝愿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爱上老腔，传承老腔。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瑜，接下来呢请收听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 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一方坚决要整顿寺院，一方以绝食相胁，反对整顿寺院，双方僵持下来。僵持的结果，涌入京城的僧尼越来越多，重达50,000，而且京城及京城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声援僧尼。柴荣不得不召开御前会议，李崇进第一个发言：陛下，这一群秃驴已经闹腾了6天了，咱若再不出手，他们会觉得朝廷可欺，越闹越大。韩通立马附和说：马帅说的对，该下手了。就连为人忠厚的张永德也认为该下手了。禁军三帅有2帅主张镇压，另一帅虽说没有表态，但他的副帅韩通表了态，也就是说武臣主张镇压。文臣呢，柴荣把二目移向了首席宰辅范质。范质立马站了起来：僧尼们如此胡来，杀了他们也不为过，可是他们毕竟是佛家子弟，陛下能不能亲自出面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许就不会闹了。柴荣冷笑一声说：他们如果明理，就不会这么胡闹，而且截至今日，朕已遣了包括宰辅王普在内的8名大臣前去劝说，他们都不听，岂能听朕的？范质陪着小心说：以陛下之意，该当何处？武力驱之。他们若是还不走呢？那是他们自己想死，怪不得朕。李崇进、韩通率先请战：陛下，请给臣3000人马，臣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将这群僧尼驱逐出京。柴荣一脸赞许地说：二位爱卿忠心可嘉，但3000人有些少，朕给二位爱卿10,000人马，现在是辰时一刻，朕就坐在这里静候佳音。李崇进、韩通领旨而出。柴荣目扫众臣，一字一顿地说：众位爱卿，朝会可以结束了，明日再会。文武百官鱼贯而出，但是有2个人却站着不动，这2个一文一武，文的是窦仪，武的是符彦卿。符彦卿朝柴荣拜了一拜说：陛下，僧尼虽说可恶，但若是武力驱逐，怕是要引起反抗。再之汉明帝时，佛教已传入中原，至今已有900年的历史，如今的信徒遍天下，陛下硬要用武力驱逐僧尼，传将出去，对陛下的声誉可是有些不大好啊。窦仪立马附和说：陛下，老太师说的对呀，请陛下三思。老实说，柴荣做出武力驱逐僧尼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顾虑，如今听符彦卿这么一劝，越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唐突。他站起来，背负双手，在大殿上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约有2刻钟，他停了下来：窦爱卿，传朕的旨，一，让李崇进和韩通原地待命；2，让僧尼推举30个代表进宫面朕。窦仪谢恩而去，约30分，带30个僧尼的代表带进大殿。众僧尼进了大殿，向柴荣行以稽首之礼。柴荣一脸温和地说：诸卿平身，朕有话要问诸卿。众僧尼异口同声说：臣等恭听圣训。诸位爱卿，朕这一次整顿寺院，并非要和贵教过不去，皆因贵教之中良莠不齐，甚而混进了不少坏人恶人，洪大长老便是其中之一，可卿等不谅解朕，反而聚众来京静坐，向朕示威，朕3番5次前去劝说，卿等不听。朕亲口问卿等一句话，朕的话卿等到底听不听？众僧尼异口同声地说： 当然听。

0: 青等既然听朕的话，青等这就出宫劝说众僧尼早些离开汴京。众僧尼把目光集中在相国寺长老海宁身上，既有希望，更有鼓励鼓动之意。海宁双手合十说：
1: 阿弥陀佛，启奏陛下，臣等并非有意抗旨，也不敢抗旨。陛下说必较良莠不齐，要进行整顿，臣等极表赞成。但是一个县只留一个寺院，是不是有点太少？还有上中下寺院的僧尼以100人、200人、300人为限，是不是也有点太少？
0: 柴荣说：
2: 卿之言有一定道理，这样行不行？朕把保留的寺院以及各寺院的僧尼数翻上一番如何？
0: 海宁说：
2: 还是有点少啊，那再翻一翻呢？
0: 海宁扭头看了看白马寺和少林寺的长老，复又说道：
2: 能不能再翻一翻？
0: 柴荣将脸一沉说道：
2: 汝等这是得寸进尺，朕不和汝说了。朕相信众沙弥、沙弥尼不会像汝等这样得寸进尺，朕想当面问一问众沙尼和众沙弥，他们如果都说应该把朕所要保留的寺院翻上三番，朕就翻上三番，汝等以为如何呀？
0: 众僧尼高呼道：陛下圣明，陛下万岁。柴荣将手摆了一摆说：
2: 汝等先别呼朕万岁，朕还有话要说。
0: 众僧尼说：
1: 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
2: 朕想问汝一个问题，七情六欲人之性也，汝等放着爹娘不养，佳肴不食，美酒不饮，弃夫妻之欢乐，却要出家为僧为尼，这是为甚呢？
0: 海宁朗声答道：
2: 阿弥陀佛，陛下所言甚是，正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才有三界火宅，为了跳出三界火宅之苦，故而为僧为尼，这是其一。其二，人生在世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有一颗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不为自己求安乐，只愿众生得离苦的大菩提心，做一个佛陀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
0: 柴荣频频颔首说：
2: 长老说的甚是，使朕长了不少见识，朕还有疑问，请诸卿如实回答。
0: 众僧尼说：
1: 阿弥陀佛，臣等恭听圣训。
2: 众卿一心向佛，但朕想问一问，佛在哪里呀？
0: 一个问题三种回答。少林寺长老说：
2: 佛在西天。
0: 白马寺长老说：
3: 佛在心中。
0: 相国寺长老说：
4: 佛无处不在。
0: 柴荣说：
2: 佛究竟在哪里，卿等各执一词，朕也不妄加评论。朕还想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寺院到底保留多少为宜，朕想听一听宫外那些僧尼怎么说。
0: 众僧尼说：陛下圣明，口中这么说，心中却在嘲笑柴荣。人都道聪明不过帝王谬也，柴荣何等聪明，岂能看不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也不计较，轻咳了一声又说：
2: 朕要直面宫外的所有僧尼，请卿等先行一步出宫，把众僧尼分为三队，每队60行，自南而北排列，凡认为佛在西天的为第一队，站在东边，凡认为佛在心中的为第二队，站中间，凡认为佛无处不在的为第三队，站西边，卿等则分别站在这三队之前。朕给卿等半个时辰，够不够用？
0: 众僧尼齐声回道：
1: 够用。
2: 既然够用，半个时辰之后，朕便出宫面寻众位僧尼，卿等去吧。

南侧站着李重进及其5000禁军，北侧站着韩通及其5000禁军。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柴荣轻咳一声说道，刚才朕与汝等推举出来的几位长老，就汝等为什么出家以及佛在哪里进行了交流。汝等为什么出家，汝等心中比朕还清楚，朕就不再多说，但佛在哪里，几位长老各执一词。第一件，佛在西天；第二件，佛在心中；第三件，佛无处不在。朕依据三件之说，让汝等分为三队，但佛究竟在哪里，朕一一提问，而后让汝等自行评判。汝等说朕这样做行不行？众僧尼轰然应道，行。柴荣说，既然诸位沙弥沙弥尼都同意，朕这就开始问了。他朝第一队的少林寺长老一指问道，武敬长老，你是不是说佛在西天？吴敬长老声如洪钟地说，正是阿弥陀佛。柴荣朝他点了点头说，寺院该不该整顿，到底保留多少寺院为宜，朕想当面请教一下佛祖，故而朕命卿带高僧30人前去西天，把佛祖给朕请来。这一棒把吴敬给打懵了，竟不知如何回答。柴荣高声问道，请想抗旨吗？吴敬一脸惶恐说，臣不敢。柴荣说，既然不敢，为什么不走？这吴敬不得不从他身后第一名数起，数了30个带着他们泱泱而去。柴荣一目第三队，指了指站在对手的海宁长老说，请是不是说佛无处不在？海宁已经意识到柴荣这一问内藏奸诈，但他又不敢不答，更不敢改口，嗫嚅着回答说，臣正是这样说的。柴荣说，就寺院整顿之事，朕想见一见佛祖，刚才朕虽说已经前了无敬长老，但汴京到西天一来一回，少则7-8个月，多则1年，朕不想等那么久。既然佛无处不在，请就站在这里喊一声，让佛祖现身，朕好当面向佛祖请教。这海宁头上开始冒汗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柴荣将脸一沉说，海宁长老，你也想抗旨吗？海宁汗如雨下说，臣不敢。既然不敢，你为什么不喊？海宁哆嗦着嘴唇说，陛下，佛无处不在只是一种说法。没等他把话说完，柴荣厉声说道，汝不要说了，今日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他掉头向王普问道，王丞相，欺君之罪该当何处啊？王普朗声回道，斩首。柴荣又将头转向海宁，朕从一数起，数到10时，汝若不把佛祖请来，便是欺君之罪，定斩不饶。朕开始数了，1、2、3，十字还没落音，海宁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如送葬金箔。柴荣一脸鄙夷地说道，就地斩首。韩通疾步而来，横手一刀，海宁人头落地，项上的鲜血喷出了5尺多高，众僧尼无不变色。柴荣指着海宁身后第一排第一个僧人说，海宁长老已经升天，这邀请佛祖之事汝责无旁贷，汝

0: 话还没有说完，那僧人便跪了下去。陛下，臣没这本事，你就饶了臣吧。柴荣一脸厌恶说，汝等张口闭口要做一个佛祖的使者，人天的导师，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朕并不苦难，只是想见一见佛祖，汝都不肯为朕通融，实在可恶。韩将军，把他也给斩了吧。韩通道了一声尊旨，只见刀光一闪，又是扑的一声，一支血箭自向而出，射向苍穹。柴荣又朝第一排第二个僧人一指说道，他两个都不愿为朕去请佛祖，你呢，你愿不愿意？被指之僧扑通一声朝地上一跪，一边磕头一边求饶。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双眼缓缓抬起，盯着第一排第三位僧人。那僧人未等柴荣开口，双腿一屈跪在地上，浑身打颤。柴荣又把双目移向了第一排第四位僧人。那僧人比前几位还要糟糕，不但跪了，还拉了一裤裆的屎尿。柴荣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不跪的。柴荣不想让眼睛太累，掉头向白马寺长老问道，卿在宫中是不是这样说，佛在心中？白马寺长老的额头早已布满了汗珠子，但他不敢擦，诚惶诚恐地回道，老衲确实说过这话。柴荣说，既然佛在卿心中，那就把卿的肚子剖开，一来好让佛出来透透气，二来朕也想聆听一下他老人家的教诲。白马寺长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一连磕了九个响头，方才说道，老衲知罪，老衲这就带领白马寺的僧尼撤离宫门，至于整顿寺院之事，陛下叫老衲怎么办，老衲便怎么办。柴荣微微一笑说，卿还算明智，卿可以走了。谢陛下隆恩。白马寺长老又向柴荣拜了三拜，方才起身将手一招，白马寺的数百名僧尼尾随其后撤离了宫门。尾随白马寺长老而去的岂止是白马寺僧尼，凡认为佛在心中的没有一个不走的。还没等第二队走完，柴荣便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队。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无敬长老已经登上了去西天的路，恐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汝等是要在这里等他呢，还是各回各自的寺院等候整顿呢？自柴荣逼走了无敬，第一队的僧尼已经开始害怕，及至杀了海宁长老，他们腿就开始打颤，既悔又怕，正不知道如何脱身。柴荣给了他们一个台阶，异口同声说，贫僧愿意各回各的寺院等候整顿。柴荣将头点了一点说，好，很好，汝等去吧。第一队的僧尼如鸟兽散，柴荣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啥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些僧尼便是。还有一个谚语，狗吃屎不是人敬，用到这些僧尼身上也蛮合适的。柴荣胜利了，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留。柴荣开始处理遗留了，他的双目自第一队僧尼逃离的方向缓缓地收了回来，又缓缓地移向匍匐在地的第二队的僧尼。诸位沙弥，诸位沙弥尼，请抬起头来。众僧尼战战兢兢地将头抬了起来。汝等觉得朕整顿寺院有没有错呀？柴荣笑微微地问道。没错。柴荣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汝等觉得一个县留下一个寺院，不是两座，少不少啊？
1: 不少。
0: 柴荣又将头点了点，继续问道，
2: 朕将寺院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个寺院保留100至300个僧尼，少不少啊？
1: 不少。
2: 好，这就好，卿等可以走了。
0: 又一个如鸟兽散。 50,000僧尼涌到京城请愿静坐，还有那些声援他们的百姓，少说也有50,000、10,000人站出来闹事，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势力呀！何况这股势力的背后还有100多万僧尼，上千万信徒，若是处理不好，势必要危及后周的江山。可柴荣只杀了3个人，便把这事平息下去。这一仗既打得潇洒，又打得精彩。国人对柴荣刮目相看，他们开始用仰视敬畏的眼睛来看他们的皇帝。这个国人也包括赵匡胤。赵匡胤心中不停地打鼓。我假装误食毒蘑菇之事，柴荣不会看出来了吧？若是让他看出来，可就糟了。他误食毒蘑菇之事也不是全装的，他和窦仪、韩通共食的那一盆蘑菇汤确实是毒蘑菇做的，他毒食的那一小盆是好蘑菇做的，故而对于他中毒如此之重，窦仪和韩通深信不疑。因为他中毒太重，在家里躺了3个多月还没康复。期间柴荣通过整顿寺院发了一笔横财，但要拿这笔钱去打南唐还是有些不足。不足也得打，至于钱粮，一边打一边愁，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南唐拥兵50万，大周将士就是以一当十也得出兵5万，以5万对50万，又不占地利，还只能胜不能败，得选一个好元帅。符彦卿倒是最佳人选，可他因母丧丁忧在家，赐之赵匡胤，可赵匡胤还没有完全康复，那只有在张永德和李重进中选择一个了。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啊，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3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3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啊，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呐？”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卿自己看着办吧。”“臣以为该问。”“那卿就问吧。”“啊，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 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目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触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7: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6: 参展商易廷浩：
8: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7: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6: 参展商王瑞东：
9: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7: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

0: 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2: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1: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3: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2: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3大核心门槛。
1: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4: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2: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
5: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1: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6: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7: 知道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它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它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

0: 他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他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他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 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 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
1: 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就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2: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
3: 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0: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 和它的整个的程度就想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4: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 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 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 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

0: 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1: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5/1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2: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3: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4: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5: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便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4: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5: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

0: 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氏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1: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0: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 5% 极限压缩至 1.7%， 实现了控氏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1: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基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氏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0: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氏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2: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氏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0: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3: 环球华人。
4: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拉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5: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6: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5: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测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

0: 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8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两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14: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

0: 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1: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2: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0: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3: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 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4: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和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他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
0: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3: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汉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 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

0: 充当他谋独的后盾。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2: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啊，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了，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而是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本身。因为你预算可以重新谈判，选举你可以重新进行，但是如果社会认同跟政治心理长期去沿着这种对抗的方向去固化，和平统一所需要的社会根基，它就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1: 那么在统一的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对台政策到底会是什么？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关注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也在内斗，而且政策呢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如何演变？接下来对于整个台海局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教授。
3: 至于啊，美国在台海的角色呢，美国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0: 两岸之间到底

0: 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又当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啊，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这个感到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1: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党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2: 党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动武的一种判断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啊，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

0: 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1: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2: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

0: 制止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 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

0: 成果依次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0: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3: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了4到8倍。
0: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2: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4: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啊，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啊，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0: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 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5: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0: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七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6: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9: 扫米都软，
10: 把咱们想法做的
9: 一
10: 二三。
11: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2: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11: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

0: 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做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那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协和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啊，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刚。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不，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

0: 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
1: 满
0: 放
1: 意，
0: 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
2: 午
1: 春
2: 后的
1: 风
2: 阳光洒在
1: 里，
2: 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3: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2: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0: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15，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啊，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儿、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 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5: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6: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7: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8: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9: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5: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0: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1: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2: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1: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4: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1: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5: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11: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7: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11: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 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8: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1: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8: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1: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19: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

0: 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1: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出来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那个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0: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2: 椰子味的，这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0: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3: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4: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0: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5: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5: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6: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6: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俩这个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7: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种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是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是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7: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 合力一起要把那

0: 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0: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0: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

0: 补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大伦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去，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的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

0: 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这个酒泡等等各种泡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1: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使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十七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绵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
2: 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
1: 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0: 那么这酒啊，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这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那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要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到当归，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

是吧？为什么这里边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儿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一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的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逐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那种这个拘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拘挛，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在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散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寒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或者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痹症。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未必。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去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

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的时候，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的，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导致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哎呀，扶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去湿气的，补脾祛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祛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祛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祛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祛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就用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哎，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啊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是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哎，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大家这个橘子皮里边，哎，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哎，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嘛，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的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哎，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对吧？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陈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哎，比较好，它哎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呢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所以老百姓啊他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哎，让老百姓吃，哎，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在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会说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

0: 一块儿。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可能我这个湿痰湿的能化开，但是结块的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去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这里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去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竹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去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是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哎，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那么接着这方药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那枸杞子啊，是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驱风通络，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是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几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哎，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哎，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哎，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酒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玉远，陕西的石记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玉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记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玉远、石记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们是北京的符号，他们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儿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0: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鸣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 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它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1: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钗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方的明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委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鸣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

0: 缺的原因。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2: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立木，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供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儿。
0: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立木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地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3: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以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0: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2: 尊肘后遍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0: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2: 尊肘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0: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精药，精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1: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3: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蛇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真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0: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珍品复制出来的，

0: 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十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六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1: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八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0: 清宫里边呢，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兽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1: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所用药位大都由同仁堂听传供奉。现在的日经门南配殿曾经就是御药房的所在地之一，这里与皇帝日常起居的乾清宫近在咫尺。但在当时，宫外的人想进宫也并非一件易事。
2: 同仁堂获得药商资格以后呢，就要领取进宫的凭证腰牌，因为当时皇宫呢是禁卫森严的，那么腰牌呢是唯一进宫的凭证。当时没有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1: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宏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宏佩戴之处。张宏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2: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他那个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3: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 欢迎各位

0: 继续收听。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儿。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8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 4.0 到 6.1 毫摩尔，餐后2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 7.8 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1: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点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的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0: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2: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可以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1: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截断的状态啊，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

0: 这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而且它的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1: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0: 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
2: 对？
0: 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3: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

0: 一本书，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3: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服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服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服，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服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服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0: 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乐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变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比例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30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0: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10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念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欠缺，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1: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皇初3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扶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 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还原，途经通古，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福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他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他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树，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他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戏，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桂旗蔽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芝草。我钟情于她的淑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郑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翔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 为护瓜星的

无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避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它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它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它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他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尼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更是愁绪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若神父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

0: 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身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稀了。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去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做上庆文帝授禅表未得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便是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两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优文达报，无采纳之意。曹植在文帝、明帝两朝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发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3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儋州新平人，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臣以为该问，那请就问吧。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万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
4: 可都是精通所致啊。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陶谷故作不懂说：啊，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柴荣报之一笑说：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陶谷点头哈腰说：啊，臣明白了。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至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未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新任相国寺住持维宁冷哼了一声说：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维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维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让他进来。维宁上得殿来，行过三叩九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费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柴荣说：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柴荣哈哈大笑说：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卿车马，给卿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 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

0: 等侮辱，沉声说道：陛下，吾教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意？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三日。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拖往闹市曝尸。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敬从长老之教。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废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具一方，千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边患。南唐不灭，我大周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治安，命符彦卿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政府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100,000，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红英、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号头颅也被周之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燕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伍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一个多月，并发起了十

0: 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赵匡胤领了圣命，率建卒五千，副将三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埔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显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呢，不想按常规出牌。”众将异口同声说：“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呀？”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还兵寿州。”众将吃了一惊：“为什么？”“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礼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攻下寿州，寿州若下，滁州不足道也。”此为大出诸将意料，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良久，慕容延昭站了起来说：“我先叫您一声先锋官，再叫您一声二哥。我军先皇上之命收复滁州，如今未至滁州，便要还兵，怕是要落一个窃敌的恶名呢。这是其一。其二，没有皇上圣谕，吾等私自还兵，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怎么办？”赵匡胤说：“慕容将军，你的担心是对的，但我得为我5000弟兄考虑，我不能为了怕人说我窃敌，便拿着5000弟兄的性命去搏，去以卵击石。”慕容延昭欲要再辩，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5000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2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清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先锋大帐，直言相询道：“赵先锋，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赵匡胤笑道：“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小弟知道。”“
0: 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黄埔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移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计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慕容延昭恍然大悟，深作一计说：“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更有60000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消息传到寿州，柴荣扼腕叹曰：“与二弟过于自信，必败矣。”他叹息良久，将高怀德唤至帐前，嘱咐说：“赵先锋欲要攻打清流关，必败无疑。朕给将军进军20000，火速前去增援。不管是胜是负，将军能救赵先锋。”

0: 封回来，便是大功一件。高怀德拜谢而去，谁知他还未赶到清流关，清流关已为赵匡胤所破，南唐之60000大兵死伤大半，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姚峰也为周军所伤，狼狈逃到滁州。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甫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快快把吊桥拆毁！”吊桥虽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七八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的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黄甫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黄甫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黄甫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赵匡胤哈哈大笑说：“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黄甫辉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将军后退3里，再下好整军出城，一赌胜负。”赵匡胤朗声说道：“好。”遂停止攻城，后退3里，列阵而待。约有一盏茶功夫，内城门轰然而开，涌出一群唐兵。南唐的军队开始从城门里鱼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甫辉，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甫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甫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伏，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服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0000，3战3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 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厨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明公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明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也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明公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焚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明公三思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期接续在北京举行，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质向新。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媒体焦点梳理全球多家媒体的分析评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2: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巨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巨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0: 参展商易廷浩：
3: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2: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0: 参展商王瑞东：
4: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2: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0: 各位听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5: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0: 餐饮制售赛项主裁判陈子栋：
6: 真实对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场景。我们预赛最快的机器人只用了2分40秒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这已经接近我们人类手操的一个速度了。
5: 业内专家表示，从本届赛场表现来看，人形机器人技术升级成效显著，迭代速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优先落地工厂、仓储、商业服务等产业场景，承接重复性高强度劳动任务。但想实现大规模家庭普及，仍需进一步攻克技术、成本、安全3大核心门槛。
0: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
7: 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 但是他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5: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
8: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多应用，比如作为助理机器人或者服务机器人。中国不仅是机器人最大的客户，也是机器人领域最大的创新者。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9: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0: 听众朋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当中，运动会23号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10: 要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他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他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他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他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他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我们人类的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11: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12: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 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10: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媒体焦点。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0: 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分析和评价。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5/57，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13: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14: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化肥被誉为粮食的粮食，曾几何时，高效环保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被欧美、日本牢牢把持，产品价格高昂，与广袤农田无缘。如今这一格局被中国科研团队彻底改写，他们成功研发出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释肥，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将产品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肥料技术正以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5: 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制板箱，包括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释膜材。
5: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月超教授用一句话形象地解释了其中的原理，相当于给每颗肥料都穿上了一件布满微孔的智能外衣，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能让养分像按需输液一样，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内缓慢而精准地释放。长期以来，传统施肥方式不仅费工费力，更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传统氮肥超过一半的养分未被作物吸收便流失，最终汇入土壤、水体和大气。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15: 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5: 而团队的技术突破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由于采用生物基材料，控释膜材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可降解、不污染土壤。
15: 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田，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
5: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团队将包膜材料用量从最初的5%极限压缩至1.7%，实现了控释肥从贵族肥料到大田作物口粮的转变。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月超：
15: 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做成了这种包膜控释膜材啊，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
5: 这一产业化突破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施肥革命。在吉林省，约70%的玉米采用了控释肥种肥同播技术。在山东省，这一比例也超过了50%，农民不仅省去了追肥的奔波，产量反而提升了约20%。肥城市南宜仙村种植大户邹凡木：
16: 就是说土地流转多以后，直接再用原先那个人工方式已经适应不了了，也就是说咱选择了咱农大的这个包膜控制肥，一次施肥，后期不脱肥，产量反而提高了在20%左右。
5: 目前这项技术的成果转化已在中国多家肥料生产企业落地生根，相关产品不仅覆盖全国，更出口到19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总经济效益超过96亿元。
1: 环球华人。
0: 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 预计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台风简阿维即将于24号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止到23号晚上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尔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7: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18: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2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2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7: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9: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4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2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

0: 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岛内媒体关注统一话题，解读大陆最新表态和论述，随着统一进程推进，哪些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破除岛内社会关于两岸关系的迷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热议，统一进程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11: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社会近期高度关注大陆关于统一进程的论述，目前处于推进统一的哪个阶段，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对台海形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统一大势滚滚向前，岛内有哪些反响？在如何推进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哪些思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近期关于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岛内引发关注。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社会需要读懂统一不是复兴之后再谈的问题，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拖越久就越可能错过通过和平实现统一的可能。此外，大陆学者关于何时实现统一，目前处于统一的什么阶段的讨论也引发岛内舆论反响。
11: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舆论和岛内媒体对于两岸统一、两岸关系、两岸和平的议题的讨论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些讨论给岛内社会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刘教授，
12: 最近十多年呢，在台独政客的影响底下，统一的讨论变少了，他们塑造出一种反中仇中的舆论环境，好像你在台湾谈统一啊，就是投降，就是背叛，他们的目的是让台湾的舆论里面只剩下台独的声音。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湾社会又开始出现对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了。统一啊，似乎从过去的禁忌题变成了某种必答题。这包括在媒体上，在很多的论坛里面，关于两岸统一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联合报8月19号用了整个版面啊，邀请苏启跟洪其昌从蓝绿的角度来讨论两岸的议题，里面就提到2027年统一议题啊会怎么被提上议程，也讨论到只靠维持现状四个字就想处理两岸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另外也谈到两岸不能忽视的战争风险。台湾这边很多的讨论就会把像俄乌冲突、中东战事、美国承诺是不是可靠跟两岸的出路放在一起，所以啊， 统一议题已经从过去比较空泛的政治讨论变成跟身家安全、经济发展、未来的可能都连在一起的现实问题。很多台湾人在思考，如果统一本来就是两岸的预设前提，如果台海变动中的现状跟大陆的应对啊，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如果搞独立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那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不是和平统一呢？哪些做法能促进融合，能避免战争呢？我认为啊，统一成为必答题，对两岸关系是一个正面发展。
11: 大陆近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也有新的论述，我们看到岛内认为这已经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信号，这对于推进统一的进程会带来哪些指导意义？
13: 我们看到大陆近期各方面啊，对于关于我们的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它有很多新的权威的论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更为去清晰地呈现我们这样一个，统一进程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中，它的一个历史方位。那么我们的统一进程它是有自己的时序和节奏的啊，那么它与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并不是两条所谓的并列的或者说隔离的进程，它是有机融合紧密统一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把我们的统一的事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进程融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心灵契合意味着我们的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台湾同胞、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充分的参与，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方啊。那么这是两岸共同协力去共构国家的统一、共谋民族的复兴啊，它不是大陆一方面的一个单边的作为。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统一实现的方式、整个过程到结果，它是要极大化的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不是两者是相背离的。那么第三个啊，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像比如说新闻里边大家啊上这个热搜的刷屏的啊，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成功，我们朱雀号的成功啊，我们在诸多这种我们讲叫新兴的战略领域里边啊，都是位居世界的前沿，甚至说是独步全球啊，我们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啊，那么现在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叫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所迸发出的、蕴含出的能量和它未来的前景，一方面是为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强大的助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统一理解为好像是很大的一场核聚变或者说超新星爆发，那么它一定会迸发出很多内生的这个难以预期的新的需求、新的想象、新的动能，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平台和出口来去承接这部分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的迸发，这是两岸之间它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11: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呢正处于统一进程当中的加速期，那么何时统一、如何统一成为近期两岸各界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着现在正处在统一进程当中的哪个阶段。从这些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统一事业呢是有它的复杂性的，那么林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14: 首先最大的复杂性就在于说塑造统一的条件和一些阻止统一条件的形成正在博弈。那么大陆方面呢，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夯实两岸统一的这种经济社会和民意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啊，岛内的台独势力还有部分的外部势力呢，也是在企图削弱两岸既有的联系，去阻止有利于统一的条件的形成。以这次台岛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为例呢，时间它就延长到了10天9夜，突出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还有像后备旅的一个全旅动员以及纵深持久的这种作战这种内容，同时又公开纳入美方人员去视察还有协同训练。这就说明台湾方面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装备，而是如何提高战时的指挥动员跟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啊，赖清德当局他也持续的释放这种对抗性的政治信号，通过所谓的抗中保台来巩固他的一个政治基本盘，使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这种侵蚀。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介入也是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军不直接下场，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这些军事 核安全机制，把台湾逐步的嵌入它主导所谓的地区安全防卫体系。那么这么一来，台湾问题就可能被一些外部势力从两岸之间的问题逐步转化成所谓印太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也是当前统一工作复杂程度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你从战略层面来看，外部势力呢正在真正的改变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我们统一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而这种试图改变统一发生的时间、条件和成本，通过所谓的联盟体系、军事部署还有政策的一个转变，把台湾问题啊长期维持在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战略状态，这才是当前博弈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所以当前的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归根到底就是围绕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付出什么成本去实现统一展开了一种多层次的博弈。那这也意味着统一的工作啊，它一旦进入更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主动的阶段，我们就应该要正视到这样的一个发展。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学者分析台海局势，认为斗争依然激烈，有三个紧张因素。一是两岸关系依然紧张，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紧与大陆的对抗；二是岛内政党斗争紧张，政治仇恨值越来越高；三是美国内斗激烈，特朗普政府难以约束反华鹰派。这些紧张因素增加了台海局势的变数与挑战，统一工作依然复杂严峻。
11: 我们看到岛内媒体呢也认为说现在的统一进程呢是充满了复杂性和斗争性的，但是他们说对于统一的前景而言，现在也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因为越接近统一，斗争就越激烈。例如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以武拒统，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加大在对抗统一的这个力度上，它具体有哪些操作？
13: 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是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这两次韩光演习，那么还是比较更强调有所谓的这种突出他的一个实战准备、实战战备的属性，包括我们看到他演练的像这种所谓的平战结合呀。其实不管这个想定跟实际的情况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赖当局会去讲啊，我是在根据一种所谓的实战想定来去做战备。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外谋独的这种连结向外的勾连，那么更加的突出，也是更加的危险。就是赖当局他也是在主动的通过不管是军演里边体现有所谓的美国因素，还是说在台面之下去推进想要去加强与日本包括菲律宾等等这些区域国家的包括像情报啊海巡啊各方面的勾连，实际上他想凸显的是台湾与这些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那么都是作为美国所谓的一个岛链恶化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那么他们要去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态势，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再去想要去极力突破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一个消极的态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平战的一个转化，或者说我们叫军民之间的这个界限模糊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赖当局他在演习里边大量的去推动所谓的去识别化，或者说是叫以民远军啊，那么以民用的民间的这些身份啊人士设备啊，或者说是这种车辆来去掩护或者说遂行军用的用途，那么它就等于说是把平民去绑上了，直接绑上了赖当局谋独的这个战车。那么它未来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想在这个台湾造成这种所谓的全岛人人皆兵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以这种更大的全社会的所谓的防卫韧性或者说武装动员来去充当他谋独的后盾。
11: 那么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种激烈的斗争呢，不仅仅体现在要裹挟民意动员岛内社会和大陆展开斗争上，也体现在岛内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上。例如两岸关系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党之争是否也会给和平统一进程增加复杂性？
14: 过去啊，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路线之争，现在呢则是越来越具有这个政治零和博弈的这种特点。民进党跟国民党呢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盘，两岸关系呢已经被嵌入岛内政党的竞争当中，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呢，反而越可能成为岛内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理由。那么于是乎本来应该通过理性讨论解决两岸政策啊，反而会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战。那么进一步绑架岛内民意，就跟我们刚这个北京的刘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压缩了一种务实讨论的空间。所以和平统一最需要的是岛内存在能够进行跨党派、跨社会阶层理性 性讨论两岸问题的一个政治空间。那么如果这个空间被不断的缩小，那即便岛内存在广大希望维持两岸和平、扩大交流这种社会的力量啊，也可能被他们这种激烈的政党的对抗所淹没。那值得警惕的就是，岛内的政党恶斗呢，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的依赖。你长期通过这所谓的敌我叙事进行这种政治动员了、那你这个政治人物就会逐渐发现说，我制造对立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形成一个政治动员。那最终大家都知道，两岸冲突的成本很高，但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岛内的这政党啊，去制造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感，去强化身份对立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和平统一面临的障碍就不再只是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政策。

0: 只讲会保持能力，从来没讲台海一旦有事，美国会保护台湾。在这些说法方面，美国是有政策延续性的。但是执行面上呢，美国经常有些不一致啊，像是他偶尔会讲点模糊的话，给台独送错误讯号，或者是在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呢，把台湾当一张牌来打，把台湾当筹码，想看看能不能在对华的谈判里面扩大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啊，美国一面讲政策不变，但是实际做法上又常出现一些矛盾还有不确定。那这些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操作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国有内部拉扯，美国内部一直存在要面对现实还是坚持意识形态的两种声音。一边考虑的是中美关系很重要，是战争的可能成本，是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边呢是战略对抗的建制派，还有那些反中鹰派，他们不想改变阵营对抗的冷战心态，他们鼓励台湾走对抗路线。那到了选举啊，美国很多个别议员或候选人，他轻视那个整体的政策后果，因为他们有人呢是在两岸对抗里面能获得军火利益，或是他们想用廉价的意识形态对抗来争取选票。所以啊，政策上有延续，执行上有摆动，协调上有拉扯，美国的政策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但就像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学到的一课一样，未来必须靠自己来掌握，不能靠寄托在美国的承诺上。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学者分析，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前景仍有两个迷思，一是认为两岸可以长期维持所谓现状，二是认为大陆对台动武风险过高。这些迷思低估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决心，也没有认清历史大势正朝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这样的误判持续下去，会制造不可挽回的错误。
2: 那么岛内学者呢也在分析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前景呢，认为岛内社会存在着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两岸呢应该长期的维持现状，这样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3: 两岸之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又当如何去来进行所谓的维持？民进党这些人士，像蔡英文、赖清德，他们口中所讲的现状并不是两岸真正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到了赖清德口中，这个现状就变成所谓的互不隶属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状的一个偏移。当过分的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迷思啊，一种一厢情愿，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啊，让台湾社会陷入到一种好像我能够永远维持当前这个状态的一种感觉。那么它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社会忽略掉什么呢？忽略掉两岸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大的趋势，它的内涵，它的面貌正在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很多变化。那么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同时呢，台湾内部社会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啊，它的这种发展的程度也是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维持现状，而这种维持现状它只会让台湾社会一方面低估了或者说误判了大陆推动统一的决心、能力、意志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会让台湾社会面对于外部社会两岸关系的这种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的不敏感啊，更加的困囿于自己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边。那么一旦情况发生比较大的一种我们讲叫阶段性的一个进展，那么他就会感到非常明显的与这个时代脱节，与这个社会脱节，那么就会导致台湾社会整个内部面对着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他会有一个难以难以调试，感受到不好适应，或者说有点跟不上节奏。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统一的过程之中需要去慢慢去梳理解决的问题。
2: 那么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岛内社会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是不会武统的，因为风险和代价过高。这个迷思林老师您怎么来看？
4: 岛内一些人认为说，现在大陆呢发展越来越快，两岸经贸关系呢也仍然存在，那战争代价又很高，因此大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但是问题在于说，现状本身呢不是静止的，台湾社会看到的呢是没有发生战争现在，但是呢在军事活动比如说像海空态势、执法管辖以及外部战略的一个介入主角方面台海都在发生实质性的一个变化。

0: 变化，所以岛内民众现在的认知落差就是说，把心理上的这种现状啊，当成是一种战略现实当中的一个现状。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说，这种大陆不敢啊动武的一种判断了、啊，反过来有可能让台独势力在不断的试探这个底线，错误的认为说，哎，只要我不要正式宣布所谓法理台独，我就可以一步步的调整自己的政治表述，还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安全合作。那大陆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改变两岸关系性质的一种过程，岛内如果因此形成大陆不会动武，台独势力继续试探底线、啊、大陆进行反制，再把反制解读为大陆不敢行动，这种循环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个岛内的重要的一种战略的误判。大陆是不希望战争，但并不等于大陆害怕战争。大陆呢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优先方向，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大陆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意志还有底线的这种结论。对于台湾来讲，真正的安全、啊、不是说赌大陆敢不敢动武，而是避免不断的制造迫使大陆重新计算成本这种局面，把大陆的克制理解为软弱，把和平意愿、啊、理解为无限期的等待，把所谓的外部支持理解为确定的安全保障。这只会增加战略的误判，这种误判如果持续积累的话，最后就会把原本你可以管控的矛盾推向难以管控的局面。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外媒对于两岸统一存在误读和误导，也在影响岛内民意。如《经济学人》专栏近期发表文章，称统一的结果就是大陆接管台湾，是用西方占领、征服的殖民者思维看待两岸关系，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也低估了两岸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2: 那么经济学人呢近期刊发了文章，认为统一呢就是大陆接管台湾。那么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国家的统一事业，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3: 我们必须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用对抗的意识形态在看两岸问题。最近这篇《经济学人》啊，标题叫“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很多讨论。可以说，就是用对抗意识形态看待两岸问题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针对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批评赖清德顽固不愿意沟通，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抗争。但是，它里面对两岸统一的说法是带着很大的扭曲跟偏见的。文章里呢，还用了大陆接管台湾，然后说大陆接管台湾呢，会对台湾再教育，会残酷镇压，说什么大陆接管以后会把台积电的工程师锁起来，还讲台湾的民主可以吓阻大陆。我不知道这位西方作者呢是真的不了解还是故意不了解。两岸共享血缘历史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团圆，两岸统一本来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国家分裂是因为民族衰弱，外力介入所发生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种民族屈辱啊。台独想让台湾人数典忘祖、忘记历史，才是真正的危险。两岸啊、追求的是心灵契合，是融合发展底下的和平统一。至于说什么台湾民主可以吓阻大陆，就批评国民党什么伤害民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逻辑啊。我看这个就是啊，想给那些谋求两岸和平的在野党戴红帽，一种转个弯的骂法而已。西方媒体啊，如果不了解两岸统一议题的本质，只会搞妖魔化，这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这是来制造问题的。
2: 其实一部分境外媒体对于中国国家统一事业呢，一直以来都有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那么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宣传，对于我们的统一进程又会带来哪些挑战？
4: 对于这些问题，大陆方面要有更加正本清源的啊，这样一个适合做国际传播的我们的这种主流的论述，同时呢能够有更强的一个说服力，特别是有利于对于我们看到外部的媒体去渲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消极对抗的言论和仇恨对立的言论，去进行这样一个舆论的攻防。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化解对方的一个误解，同时呢展现我们的善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包括国际传播的工作，以国际交往的工作，那么在涉台问题 其实有相当多的可以着力的点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境外的啊一个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些免签入境的制度，实际上就方便很多外部人士，包括外部的媒体，那么更好的可以去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大陆，不只是大陆的各方面的一个多元的风土人情，以及更重要的是大陆的道路立场方法和我们的政策，去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统一和复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历史的担当和追求，那么也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讲两岸关系它的一个历史坐标和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叫有句话叫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注意到最近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喜欢带这个反华滤镜的像经济学人这样一些媒体，但是他们也会频繁地刊登出一些比如中国哪方面的进步，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在世界上更可信更可靠更受欢迎之类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下面会有大量的这种外国网友的评论，认为中国在做正确的事情，在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理念是更加受到全世界国际社会的欢迎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它能够提供的两岸统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2: 岛内热议统一话题，除了传递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也让一些误解和不同意见浮出水面，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统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化解分歧，消除误解，这些讨论和分析有助于拨云见日，让统一前景更加明朗。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

0: 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 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5: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2: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6: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2: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7: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6: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我们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2: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8: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2: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9: 把咱们想法树立，
10: 一
9: 二三，
11: 兄弟们的红花。
12: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3: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2: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3: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2: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3: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2: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4: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 看过了两个多月。

0: 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2: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像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3: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5: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3: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

0: 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它，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5: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1层3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6: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7: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8: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9: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5: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0: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 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连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1: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2: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3: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4: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1: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4: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1: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5: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6: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11: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7: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11: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 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8: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1: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8: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0: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心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4: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5: 欢迎来南阳游！
4: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6: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4: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7: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4: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8: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盆卖断货了。
9: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4: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0: 几乎这几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

0: 四厨师吗？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1: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2: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1: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年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1: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3: 就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1: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3: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3: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享受。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药酒国公酒的来历及功效，除此之外还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注意事项。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呢，我们先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和大家说一说喝酒到底好不好。
3: 这个酒文化其实我是比较推崇的，酒的东西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刚才说喝酒到底好不好，很多那个西医大夫说呢，说现代研究表明，只要喝一点酒，进一点酒精，对身体就有伤害。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说这酒好像一点都不能喝。

0: 喝了就对身体有伤害，这是这个科学数据显示的。我觉得什么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吧？这个伤害呢，喝酒越多，那么伤害越大。所以啊，我们不主张酗酒。这个多喝酒呢，这个是不行的。一天啊，一瓶白酒，那肯定有伤害，对吧？伤害很严重。那么你喝一点点呢，也有点伤害，它很小很小，微量的，是吧？所以凡事我们要谈剂量，你不能说喝一点点这个有伤害。您不知道啊，是这样，酒的东西呢，就是喝多了不行，喝少一点呢，它这个益处反而大于什么的伤害。为什么呢？酒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对吧？酒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能够化开淤血，那么有活血通络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我见过好多百岁老人喝酒，比如说到江苏的这个如皋去，中国著名的百岁之乡，结果我们看当地的统计是50%的老人天天喝酒，就是一半的百岁老人天天喝酒。哎，人怎么喝呢？人每天喝一点，就在黄酒喝二两，对吧？喝一点点酒，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伤害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好处巨大。什么好处呢？比如第一，让你情绪乐观，喝完酒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对吧？这情绪特别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喝完酒怎么样？活血通络，保持血脉通畅，所以怎么样？他这个淤血化除了，他身体状态就年轻啊，是吧？气血通畅，所以人家活了百岁。所以有的百岁老人就说的，哎呀，政府组织我们就去体检去，说的总去体检呢。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些大夫都劝我们戒酒，对吧？可是劝我们戒酒的大夫，那主任都去世两位了。可是呢，哎，我还活着，对吧？大家看，这岂不是那个什么，这有点像笑话似的，是吧？这个说明什么呢？健康跟谁学呢？跟百岁老人学，是吧？所以酒的东西呢，您少喝一点，它的这个哎，调节情绪，对吧？在舒筋活络，它的作用呢，这个特别大，比那个什么少喝一点的时候，你那个危害是很少很少一点啊，微量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哎，这个好处大得多得多。所以啊，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酒啊，这个大家可以适量喝点。那么自古呢，中医怎么样都把这个酒入药，对吧？所以在《黄帝内经》里边讲老李汤液，对吧？这治病的人先上来没讲汤药，人先讲什么老李汤液，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各种酒啊，浊酒清酒啊等等。所以酒呢，哎，入药非常早，在我们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就有用这个白酒入药的这样的方子。那么我们中药炮制领域呢，也经常有这个药怎么样呢？用酒炒，对吧？酒浸，这个酒泡等等各种泡制方式。为什么呢？就取得这种活血通络能够流通的这作用。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也是一个这个酒的方子，药酒叫什么呢？同仁堂的这个国公酒。那么国公酒调理什么呢？就调理这种因为受寒了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肢体的痹痛啊，导致肢体疼痛啊，沉重啊，对吧？等等经络不通畅导致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子呢？是一个舒筋活络通畅血脉的哎，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方子呢，就是把这个中药放到酒里边去变成药酒。那么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驱风散湿，对吧？然后舒筋活络，对那种那个风寒湿这种哎引起的身体的经络阻滞各种疼痛，对吧？这个痹痛啊，哎，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这个喝的酒，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哎用点外用，对吧？用外用一点都可以。
1: 什么是国公酒？国公酒的功效及其作用都有哪些？国公酒又称为使国公进酒，是明清朝代的宫廷秘方。该酒由数十种中药经科学浸泡配制而成，其气味浓郁芳香，酒味醇厚甘美，常饮有益健康。它可以治疗骨伤科、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国公酒为什么会被称为使国公酒呢？相传在明崇祯17年冬，清兵攻破燕京，那个时候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着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风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和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棉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

0: 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也难抬起来，原来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儿，抗御清兵是大事儿。于是他就请来了各种高手名医治病，什么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这天晚上史可法的门被推开了，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老人上前施礼说：“史都师安好。”史可法莫名其妙：“你是何人呢？”“
1: 我呀，是洋河镇上的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可法都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可以帮您驱风治病。”
0: 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最开始史可法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没有法子，就服用了老中医的药酒。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军中将士又患风湿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的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关于国公酒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的讲解。
2: 那么这酒啊，这个方子有什么特点呢？跟大家来分一分，要不然大家说这您就这么一讲，说这能驱风散湿，那凭什么驱风散湿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药，对吧？这方子构成，那么这方呢，主要要什么呢？是这样的，第一味药当归，大家看到当归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当归是养血的，是吧？为什么这里边注重养血，把当归放到第一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总讲这个治病啊，外边环境的变化只是外因。那么根本什么？根本是内因，对吧？如果你体内正气充足的话，各位外边气候怎么变化，没事啊，您能够抵抗。但是您一旦怎么样，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气血亏了，对吧？尤其这个血亏，对吧？气亏一定血亏，血亏一定气亏，是吧？当血亏以后呢，经络里边什么空虚了，空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会有淤血停滞，就是它流通不畅了，在局部会有淤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外邪是不容易进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外界只要环境一变化，大家看，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怎么样，容易相互夹杂的进入体内，因为你正气不足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时候如果你单纯的思路就是驱风散湿，不行的。干嘛？因为当时好了，可是转眼这些外邪又来，因为什么？你里边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养血。一定要养血，把正气补足，养血补气。所以呢，我们经常中医有句话叫这个血行风致灭，当你血足了流通以后呢，这风自然就没了。这呢一方面什么，血能够濡润了，那个虚风啊没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血足了以后怎么样，外边来这个风邪也会被驱逐出去了。所以这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所以这方里边大家看，第一位要配什么？配当归，对吧？当归跟什么配合呢？这方子里边有白芍。这白芍有什么作用呢？白芍是敛阴的，对吧？有这个什么缓痉挛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血亏以后啊，哎，局部会有痉挛，这也是什么疼痛的原因之一。所以啊，张仲景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什么？治这种这个拘挛，这种这个肌肉运动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血不足以后呢，哎，津液不足，这时候呢无法去滋润这些筋脉，所以筋脉就会什么拘挛，就会出现这问题。那么这白芍放在里边呢，可以敛肝柔肝，哎，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濡润筋脉。所以当归配白芍，再配川芎，川芎是什么？这个理气调气的，对吧？调这个血中之气。所以当归白芍配川芎，就差一味药熟地黄。这是什么方子？就是四物汤，养血的四物汤。那么当归白芍川芎放到一起，

0: 养血、活血通络，这作用非常好。大家看到，这是养血的基础。那么接着这方又配了什么药呢？配了几味风药，因为驱风善湿。大家知道啊，这个风邪呢，风邪进入身体啊，其实我们这个寒怎么进来，往往是夹着风进来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说类风湿关节炎，这古称什么？痹症。痹症。那么这痹症呢，这个有寒有热，那个热的什么？这关节红肿热痛的，您别用这药。那么什么样用呢？哎，遇到温了，这疼痛就减缓了，对吧？喜欢温暖。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受寒引起的。那么古人称那什么呢？叫风寒湿三邪杂治为痹。那么怎么样？就是一定是风寒湿这三种邪气混合的进来的。所以这时候呢，驱风通络特别关键。那么像这方子里边有什么驱风之药呢？哎，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这个呢，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讲的中医知识，对吧？尤其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们师徒的故事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什么是风药，就是驱风通络之药。那么，比如说这羌活，对吧？羌活，哎，苦温心，它归什么经呢？哎，它是归这个膀胱肾经的。那么往上走，它这个散寒解表、驱风通络，对于这个头痛啊、脖子硬啊，对吧？这个肩背疼痛等，哎，驱上肢的风的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羌活。那么独活呢？独活呀、啊，也有这个哎驱风散湿作用，对吧？碰到这个风寒湿痹什么，我们往往会用独活。那么它的作用呢？哎，它也入膀胱经、肾经，它作用往下边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腰膝疼痛等等，我们往往方里加独活。当然了，这上边比如头疼啊，这驱全身的这个风湿它也去，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这方还有防风。防风呢，我们经常用这个药。防风的药呢，比如说这个治疗感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防风，有解表散寒作用，哎，也是驱风散湿的，对吧？所以呢，配上白芷，白芷也同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风药。那么风药的作用呢，各位，这个是第一，它能够驱风，它的药性呢往往是往外走的。这个李东垣经常讲的什么阳中之阳，对吧？它往上升的。那么这个驱风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散湿，把湿气给化掉。所以呢，过去这个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风能胜湿，就像那个泥土啊，这里边都是这个水，所以像泥沼一样。那么什么天它能够好呢？刮大风的时候，风不断吹，把这湿气带走。所以呢，这叫风能胜湿。那么过去我讲的风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我说这风药啊，其实是干嘛的？其实是改变身体内的这个通透度的这么一种药。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组织，因为湿气啊，因为淤血，因为痰等等，它往往会堵着，对吧？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堵。那么这种组织呢，一定影响气血运行，对吧？出现各种问题，告诉我们。那么什么药呢？这个风药啊，往往能够改变通透性，哎，让气血流通起来，对吧？增加机体的这个通透性，所以这是风药的一个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驱风胜湿啊，风能胜湿等等，都是哎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酒里边啊加了这些这个第一养血，第二什么呢？我们这个驱风胜湿这些风药以后呢，哎，就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关节痹痛什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作用。那么接着在这方里还加什么呢？哎，加一味药什么？炒白术。炒白术干嘛的呢？白术是健脾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哎呀，扶正气，对吧？因为你正气不足，所以呢血脉不通畅，然后外邪风寒湿都来了。那么我们要扶正怎么办？要养血，对吧？养血同时干嘛呢？我们还要补脾，把脾补足了，那么正气足了，你的气才能足一些，然后才能怎么样？才能这个去把这个风湿这个气血运行开，把风湿给驱出去。所以加上炒白术，这加的特别好。这是做什么用啊？是补脾的。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点苍术。那么这干嘛呢？这是去湿气的，补脾祛湿的。这个白术和苍术呢，我们讲过是一对药，对吧？白术呢，它这个补脾作用强，祛湿作用稍微弱一点点。那么苍术呢，祛湿的作用强，补脾作用稍微弱点，但是都是补脾祛湿的。那么这两味药，经常很多中医啊把白术和苍术放到一起，干嘛呢？就是增加它补脾祛湿的力量。这两味药配到一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边重重补脾了。那么接着还有什么药呢？这方里配了很多行气之药。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驱风散湿啊，其实那些风药就已经是行气之药了。但是呢，哎，这个我们这方子里边又什么？又配合了一些药来跟它搭档，配合它。 这样呢这个效果更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藿香，对吧，藿香大家知道我们是这个藿香正气等等经常用，对吧，藿香是振奋脾胃之气的，也是行气祛湿的这么一味药。那么如果我们在临床中啊碰到这患者舌苔很厚腻，对吧，一看体内气滞，对吧，然后湿气很重，我们往往加什么呢，加这个行气之药，往往加藿香，这是药这个味道很香，一般的药我们都后下，这样就是借助它这个芳香之气，对吧，藿香。那么藿香配什么，槟榔，大家看槟榔，我前面讲过槟榔，对吧，槟榔有什么作用呢，槟榔也是这个理气化湿的，哎，把这个湿邪往下倒，具有这个把湿邪往外排的作用，对吧，往外排。那么还有什么，陈皮，陈皮是理气之药，大家这个橘子皮里边，哎，不去这个白的，那么这陈皮呢我们往往用它来调肺气，对吧，一碰到这个咳嗽啊，受感受外寒的时候，那么我们往往用陈皮。那么调内伤呢是什么，当体内湿气很重，哎，这个气机阻滞的时候，陈皮能够理气和中。所以大家看嘛，这都是什么轻轻的这些这个调气的药，配合前面那些霸道的风药，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方子里还有乌药，乌药干嘛的呢，这乌药啊也是一味重要的理气之药，那么入脾肺肾膀胱经，那么什么作用呢，就是顺气开郁，当你气机郁滞以后呢，哎，它帮你理开，帮你顺开，那么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然后呢配上佛手，那么佛手这味药呢是疏肝理气的，对吧，归肝脾肺经，那么疏肝理气，在广东那边呢这也叫佛手柑，对吧，这当作一种水果来卖。那么这东西呢就像陈皮一样，放得越陈越好。过去在清朝的时候呢，这是什么一种贡品之一，就不远千里啊送到这个皇宫里边，那么它的理气作用呢，哎，比较好啊，哎，还有祛湿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到广东潮州那边去看到什么有这个佛手柑呢做的这种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年韩愈到这儿来的时候，所以老百姓啊的湿气太重了会得病，那怎么办呢，人有中医知识，对吧，就用佛手给做成各种这个食品，哎，让老百姓吃，哎，老百姓吃完以后呢把这湿气化掉，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在这个广东这边啊，这个佛手柑是这个经常用的。然后呢在方里边配点什么，配点青皮，那青皮我们讲过跟陈皮很像，对吧，它是青色的，有破气的作用，会作用，它能够散那种什么气滞导致的什么这种结块。那么这呢一般的理气药可能我这个湿痰湿能化开，但是结块都化不开，青皮能把它破开。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方啊里边又用了很多行气之药，配合什么，配合那个风药来疏风通络。那么在疏风通络的过程中干嘛呢，去除湿气。所有的这些风药和这些行气之药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所以这方大家看到没有，非常独特。一般我们会想啊，这个如果治疗风湿是不是用很多渗湿的药，没有，它得用什么，很多驱风之药，行气之药，然后通过驱风行气的方式让你把湿气散掉。所以真正说往外祛湿的药呢，可能就是苍竹啊，或加点什么，加点这个厚朴啊等等，其实厚朴也是行气祛湿之药，对吧。那么这方呢，这大家看比较独特，再配点什么呢，再配点活血通络的，比如配点红花啊等等。然后我怕你驱风通络呀，这个药性太温燥了，太温燥了身体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加点这个滋阴的药，哎，用点什么呢，用点玉竹啊，对吧，用点麦冬啊，对吧，用点木瓜啊等等，就滋阴润燥，对吧，配合这个疏肝柔肝的白芍啊等等来起作用。那么接着这方药加点什么，加点补肾的，枸杞子啊，对吧，加点补骨子啊，对吧，我再加点补肾的来扶正气。所以啊这方呢，哎，总体看下来呢，大家看这方是很独到的，是吧，这个什么养血的思路，然后驱风通络啊，风药用上，然后再加点什么行气祛湿的药，然后再加什么呢，补脾祛湿的，对吧，再加点补肾的，然后加点活血的，然后给你加点滋阴润燥的，最后配点什么呢，配点有的时候呢你还有点热，是吧，有点热，因为什么呢，气血壅滞以后，大家千万别以为我这个受寒了以后就是一个寒，大家千万别这么以为，为什么呢，就像感冒一样，风寒感冒，感冒以后您说都是寒症吗，不一定的，过几天就入里化热了，是吧，过几天以后痰就变黄了，是吧，过了一天嗓子就疼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病是一成不变的，外邪来了以后进入身体，和身体接触，身体不同状态会引起它什么不同的反应，身体有的地方堵了就会化热，对吧，有的地方空虚地方就会变凉，所以同样一个躯体在外邪来的时候，甭管是寒邪还是热邪来了，都会引起身体的什么各种变化，那么在有些淤堵地方还会出现一点热的这个征兆， 对吧？尤其是你当你用药啊，都是这个温性以后呢，所以这方里边呢还配了一点啊清热的药，比如像栀子这样的药，配一点点清热的，来配合什么？配合滋阴那个药，来让这个药啊整体用上以后不至于这个出现热症，越来越热，不至于这样，是吧？所以最后呢配点红曲来调和脾胃，整体大概这么一个方子，给大家这个大概讲一讲。那么像这么一个方子，借助酒的这个通行的力量，进入身体以后呢，能够驱风散湿、扶正气，这效果呢是更好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国公酒的组方呢，罗大伦博士呢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药酒喝了之后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北京的老字号药铺同仁堂是第一家被列入皇家御用药材供货商的。同仁堂的发迹始于一个叫岳良才的人，他呢是同仁堂创始家族岳氏的一世祖。岳良才是一个江湖郎中，行医久了就成了名医。到了岳氏四世祖岳显阳，那个时候呢是清朝初年，他结束了世代是江湖郎中的传承，转而进入了皇宫，当了太医院的医职人员，这为他打开御药供应市场提供了良机。在岳显阳的指导下，他的三儿子岳凤鸣编写了《同仁堂药目》，编印成册，在医术领域广为流传。正如岳家预料的那样，《同仁堂药目》自然也引起了御药房的注意。御药房一翻书，哎呦，这同仁堂的药方啊，还真是靠谱，自然呢就呈报到皇帝那边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同仁堂为御药房的固定供货商。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同仁堂就成为了皇家健康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或者是皇家医药材料全面合作供应商。从此，同仁堂开始了为期180多年的大清御药房药材供应商的角色，直到清政权消亡才告一段落。百年老字号的分量，同仁堂呢，就是凭借御药特供单位的名声挣来的。讲述清代御药房的发展历史，同仁堂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一块招牌，因为呢，它就像是一枚蝎子，深深地嵌入到了御药房的内里。但实际上，跟大清御药房结缘的民间名药铺不止同仁堂一家，还有其他几家老字号名药堂。他们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杏核堂，也就是现在的陈李济，还有山西的广裕远，陕西的石济堂，汉口的叶开泰。清代社会医药领域素有四大药房之说，其中呢，同仁堂、胡庆余堂、杏核堂全国公认包含在四大药房之内，而另外一家四大之一在不同的地区呢有着不同的版本，主流观点认为是广裕远，也有人认为是叶开泰或者是石济堂，这些呢都是一些有着争议性的观点。但不管如何版本不一，广裕远、石济堂、叶开泰呢，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药铺无疑，而且都跟大清御药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供奉御药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同仁堂供奉御药的历史。
1: 崇文门、前门、东华门、故宫紫禁城，无论您是久居北京，还是匆匆在这些地方合影留念，您都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们是北京的符号，他们记录着北京的

0: 历史，如果您愿意追寻着这条京城古道去寻幽探秘，还会发现这里铭刻着一家企业300多年以来从创业到传承，从兴旺到辉煌，起伏跌宕的历程。每天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前门大石蜡商业街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同仁堂老药铺的员工们打扫厅堂，整理柜台，开门迎客。离这儿不远的崇文门外西打磨厂的同仁堂中医医院也迎来了第一批患者。太阳高高的照耀着连接着崇文门和大石蜡的中心点正阳门门楼，在阳光下它显得还是那么有气势有威严。
1: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2: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皇宫中轴线的最南端。1702年，同仁堂的创始人岳凤鸣先生，他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那么因为他仅仅离皇宫咫尺之遥，那么决定呢把他父亲1669年成立的岳家药室迁徙到这里，创办了同仁堂药铺，也正式的就是说同仁堂他开始了在繁华的商业区谋足立足的地方。
0: 凭借着精良的制药技术，优质的药品品质，同仁堂的皇差真的做成了。1723年，清雍正元年，经太医院院士刘生方的明奏，同仁堂获得了药尾交送入宫的殊荣。当岳凤鸣的儿子岳礼接过御药房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旨意起，同仁堂开启了供奉御药188年的不凡历史。事实上，直至宣统皇帝逊位，溥仪小朝廷的供奉仍由同仁堂承办。其实同仁堂能够取得皇商的身份，有着两个重要的也是必不可缺的原因。
1: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3: 我觉得一个是有同仁堂制药的口碑，第二跟岳显阳曾经是太医院的吏目，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从雍正元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供御药，这个我们就是从历史的这个，因为在这历史上这十几个时间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事儿。
0: 岳显阳官守太医院吏目的诏书，现在仍由岳氏家族成员完好的保存着。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仁堂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他的副本。300多年过去了，它依旧彰显着岳家曾经的显赫，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那个太平盛世的康熙年间。
2: 当时的那个京城呢非常的繁华，药铺林立，但也呢良莠不齐，有一些很不好的质量不好的药，但是呢那个甚至有滥竽充数的假药。岳显阳对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的痛恨，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者，他就立志呢要成立一个药房来为百姓服务。同仁药铺一经成立呢，就以高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想成为同行业的一个标杆。饮品药材呢一定要地道，丸散高丹呢一定要经年有效。当然除了做好药之外呢，那个岳显阳呢也会亲力亲为一视同仁的对普通老百姓看病，从而实践他可以济人者以为医药为最这一人生目标。
0: 在岳显阳去世后，他的儿子岳凤鸣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于康熙45年将同仁堂迁至前门大石蜡。在当时北京的药铺有上千家，同仁堂却独享了供奉御药的殊荣。同仁堂能够享有这样的地位，成为一枝独秀，必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3: 尊肘后遍地产，

0: 是虽翻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一段话。
1: 这一祖训时时刻刻激励着同仁堂的每一个人，它又代表着什么样深刻的含义呢？
2: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矮英说，
0: 遵肘后那意思就是同仁堂制药一定要遵照传统的经典方，遍地产就是一定要使用地道药材，接着才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指的是制药的过程，制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规范来做。
1: 因为遵循着严谨的制药标准，此时的同仁堂就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已故北京市副市长、同仁堂药店经理岳松生先生的《北京同仁堂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就说，同仁堂自开设以后就名声很大，那时有人赞道，四方良药属精药，精药奇门在同仁，这自然就引来了皇家的青睐。自此同仁堂开启了长达188年的御药供奉之路。
2: 岳氏家族第15代成员岳清说，
3: 现在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头呢，存放着很多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文献和档案，这些档案呢都是那个同仁堂的那个立足于同仁堂历史文献收集的这些老药工们呢，在90年代初，那这是一笔一画的从中国历史档案里誊写出来的，当时他们也运用了比较先进的照相技术，这些文献呢它真实的记录了同仁堂作为供奉御药时的一言一行、一方一丹，同时也更见证了同仁堂风风雨雨几百年的历史。
1: 现在同仁堂博物馆里展示的药丸和仿丹是比照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珍品复制出来的，据那里的研究人员介绍，这样的药品和仿丹故宫中还存有很多，像太乙紫金锭、离洞丸、十香返魂丹等。同仁堂名药药丸上药名和浦东岳家的红色戳印历经百年依旧清晰可见。
2: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关雪玲说，
4: 御药房吧，它是内务府底下下辖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应该是仿照明朝的这个制度来设立的，它设立的时间是顺治10年，就是说设立之后也经过了一些机构的什么裁撤呀、什么复设呀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最后康熙6年的时候是最终定的，它归内务府管理，然后就一直沿用到清末。
1: 现在紫禁城早已对外开放，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8方宾客，是中外游人首选的观光圣地。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在这偌大的紫禁城内探幽访古，寻找一下御药房的位置。
4: 清宫里边的医药机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御药房，除了御药房之外它还有寿药房啊，还有一些以各个宫殿来命名的这些药房，你比如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啊、寿康宫药房、寿安宫药房，还有一些那个晚清后妃住的，像什么永和宫药房啊、长春宫药房啊，还有一些就是存放药材的，像御药库，就除了宫里边的这些药房之外，他在那些他的一些行宫，你比如热河呀，还有在圆明园呀，这些地方也都设有这些药房。
1: 清廷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宫妃嫔、国戚王公，下至太监宫女、杂役，

0: 照片，所以腰牌呢是正面是写着药商的名字，背面是对药商的一个体貌的一个描述。那么凭着这个，进入宫禁才允许进入皇宫。
1: 在同仁堂博物馆内，存有这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张宏年19岁，身中面黄，无须麻相"。应将已故商人张登云之腰牌更名，附记新药商张宏佩戴之处。张宏是同仁堂药商，应宫中传召，每次交送药材出入皇宫，全凭这块腰牌证明身份。这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皇宫对药商的管理十分严格。
0: 同仁堂供奉御药呢，是通过药商往宫里传递的，这个呢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在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呢都是每3个月要向太那个太医院御药房供药，这个是不得延误的。
2: 老字号是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历史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品牌的脊梁，更是展现中国元素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儿。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8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 4.0 到 6.1 毫摩尔，餐后2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 7.8 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 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

0: 王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1: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哪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的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0: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2: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可以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1: 今天我们之所以都非常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截断的状态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那这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而且它的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2: 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1: 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对？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

0: 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十四五”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2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24号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维是天下文宗，也有人捧他作人间诗佛，但是读过他的送别诗，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以风自笑的多情人。今天我们就说说王维和他的一首送别诗《送沈子服归江东》，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沈子服归江东，唐·王维。杨柳渡头行客稀，古诗当讲向林齐。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一生所作的送别诗非常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变。送友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送友赴任又充满了殷殷的劝勉。

0: 安慰友人，贬谪落地，更是情深意重，慈悲心肠。但这首《送沈子福归江东》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沈子福的生平也不详，想来也必是王维的一位好友。也许沈子福应该感谢王维，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沈子福，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维的一段情谊，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基调明朗、哀而不伤的古诗呢？唐朝开元年间，王维去岭南任知南选的途中，顺着长江上游送别友人沈子福归江东。王维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看船只来来往往，送走一个个离人。艄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王维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有点远，看多少春风又来，杨柳又散，目尽江湖白帆，江水如蓝，站在岸边只想把这满江春色从江南江北揽入怀，好送友人平安归家。用今天的话来说，王维的确是个天才诗人，他不但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感情。这首《送沈子福归江东》以情入景，用景抒情，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青绿山水画卷。蓝的是江水，白的是船帆，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使得这首送别诗情意满满，春色无边。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县城之景。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里写杨柳不仅写县城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此诗的主题虽是离别，诗调却不以哀伤为主，反添了几分明快和清丽。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与您一同温故知新。我们今人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呢，不但能从书中的故事内容、情节等，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风尚等。那如果再多看几遍，更能够品味到书中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高雅别致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它不仅呢是一部活的兵书，更是让我们学会为人处事的一本教科书。它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现实真相。那让我们温故知新，来重读《三国演义》，看书中告知我们的人生真相。如果说历史上让我们熟知的一个因为任性而给自身带来损失的人，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之一曹植了。
2: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陈司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比例雄健和辞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以三佚，今存《曹子建集》是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具有情兼雅怨、体批文质的特色， 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 说起曹植呢，想必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高八斗的才子形象。曹植少年的时候就文采飞扬，他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以及先秦两汉词赋，诸子百家也是广泛的涉猎。他呢思路快捷，而且谈风尖锐。觐见曹操的时候呢，每被提问，常常是应声而对，脱口成章。曹操呢曾经看了曹植写的文章，惊喜地问他：“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答道：“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就成文章，只要当面考试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做呢？”那人们熟知的七步诗以外啊，曹植呢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洛神赋》。那《洛神赋》也是中国的词赋名篇，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书而不能结合，最后呢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惆怅之情。这个全赋呢词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非常的丰富，而且情思欠缺，若有寄托。可能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文采飞扬、辞藻华丽的赋，但很少有人真正的去阅读过、欣赏过。因为词赋有点长呢，我们在这里就把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一起欣赏，来了解一二。
0: 《洛神赋》白话文解读。黄初三年，我来到京都朝觐，归渡洛水。古人曾说，此水之神明叫扶妃，因有感于宋玉对楚王所说的神女之事，于是做了这篇赋，全文如下：我从京都洛阳出发，向东回归封地鄄城，背着衣阙越过还原，途经通谷，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衡草的岸边卸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自己则漫步于杨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于是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时还没有看见什么，一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扶妃，然而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他？他的形状怎样？臣倒很想听听。”我告诉他说：“他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风中的青松。他时隐时现，像青云笼月，浮云飘忽似回风玄雪，远而望之，明洁如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仙丽如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他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束，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的皮肤，既不失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他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词得体可人。洛神服饰奇艳绝世。 风骨体貌与图上画的一样。他身披明丽的罗衣，戴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缀以周身闪亮的明珠。他脚着饰有花纹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然又飘然轻举，且行且戏，左面倚着彩毛，右面有桂旗蔽印，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枝草。我钟情于她的淑美，不觉心惊摇曳而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媒人去说情，只能借助微波来传递话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陈达。我解下玉佩，向他发出邀请。可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他举着琼玉向我做出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这位神女的欺骗，因为有感于正交府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这时洛神深受感动，低回徘徊，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他像鹤唳般的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又踏着充满花椒浓香的小道，走过杜衡草丛而使芳气流动，忽又怅然长吟，以表示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细息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意的小主，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腐蚀翠鸟的羽毛。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南香而飞，她手挽汉水之神，为护瓜星的无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咏，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避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清洁如飞浮，飘忽游移无定。他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墨如同尘埃，他动止没有规律，像危急又像安闲，进退难以预知，像离开又像回返。他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她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在这时，风神平易收敛了晚风，水神川后止息了波涛，逢仪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灵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胜，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精泥腾跃在车架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胜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起，缓缓陈述着往来交接的纲要，只怨恨人神有别，彼此虽然都处在盛年，而无法如愿以偿。说着，不禁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连连，沾湿了衣襟，哀念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身处两地，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之心，只能赠以铭铛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处。我为众灵一时消失隐去光彩而

深感惆怅。于是我舍低登高，脚步虽移，心神却仍留在原地，余情全浅，不时想象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更是愁绪萦怀，满心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念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强，以致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明。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但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之时，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0: 洛神赋啊，可以看作是汉代铺排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转化的桥梁，在历史上呢，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近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呢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抄录了下来，为书院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那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呢，一些剧作家又将它搬上了舞台，很多成语典故也来自于此，比如说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眸皓齿、凌波微步、气若幽兰等等，可见曹植的这篇词赋对后世影响是多么的深远。那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呢，就取材于这篇名赋，而东晋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呢，也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的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也因为这样呢，曹植以才高八斗名扬天下，而唐代所称的汉魏风骨当首推就是曹植了。父亲曹操呢是爱才之人，对这样一个文学成就斐然、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的儿子，自然是喜爱不已，做什么都带着他。再加之曹操性情坦率自然，不讲究庄重的仪容、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这自然呢也很合曹操的口味。那渐渐的，曹操开始把爱心呢就转移到了曹植的身上。那作为曹操最属意的儿子，如果曹植能够抓住机会啊，身自砥砺，估计呢曹魏的历史啊就会改写了。只可惜这一手好牌被曹植打得稀烂。
1: 曹操的失望。曹操起初很欣赏曹植，甚至准备立他为世子。曹植也和许多文人一样，平日里喜欢饮酒赋诗。有一次醉酒后，曹植擅自打开了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并在驰道上纵马狂奔。这种行为在古代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使以死罪论处也理所应当。擅开司马门事件可以说是曹植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曹操大怒，诛杀了负责宫廷车马的公车令，曹植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虽说曹植因为司马门事件不再被重视，但曹操仍然心念这个爱子，想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公元219年，镇守荆襄的曹仁为关羽所围，在这危机的情况下，曹魏连发多军全去支援，而曹植也恰巧是其中一军的统帅。然而曹植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点也不懂得约束自己，本是临危受命，可就在大军出发那天，曹植却因醉酒迟迟未能出现。曹植醉不能受命，气得曹操最后只好收回命令。至此曹操决定彻底放弃曹植。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王位，曹植时年29岁，作上庆文帝受禅表未得论。同年曹丕称帝，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于是为汉朝悲哀哭泣。曹丕愤怒地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此后曹丕对曹植严加防范，后来曹丕碍于母后便是的压力，只好将曹植数次徙封。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基的最初两年，对曹植的打击尤为酷烈。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从此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黄初7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睿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睿只是忧文达报，无采纳之意。 曹植在文帝、明帝两朝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死后谥号司，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司王。
0: 太任性的人生是一场灾难。不错，曹植是有才，但他的才华呢，也弥补不了任性给他带来的损失。美国有句谚语说，任其自由必自取灭亡。做人呢，可以有个性，但一定不能任性。个性与任性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个性呢，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任性呢，却是无态度的人生。很多时候啊，越是任性的人就越得不到自由。反观那些严于律己的人，他们不放纵，不随意，似乎活得很苦，最终呢却能够收获最甘甜的果实。要知道，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也是最成功的人。听众朋友，乐听中华，今天和您一同读三国，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

0: 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至于选谁挂帅出兵南唐，柴荣经过反复权衡，乃以李重进为元帅，择日伐唐。兵将发之时，王溥面见柴荣，劝之说：“伐南唐之事，应当暂缓。”柴荣问其故，王溥说：“前不久南唐灭了楚国和闽国，士气正盛，倒不如放一放为好。这是其一。其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有一边筹集粮草一边兴兵的道理？请陛下三思啊。”柴荣深思良久说：“卿言之有理。”遂传旨罢兵，专务筹钱筹粮之事。有大臣向柴荣上书，让他征收驻军费，甚而有人上书要他卯吃银两，征收显德三年的田赋和丁赋。柴荣坚决不干。柴荣自有柴荣筹钱的办法，这办法来自翰林学士陶谷的暗示。陶谷者何许人也？陶谷字秀实，班州新平人，本姓唐，毕后晋高祖石敬瑭闵会，改姓陶，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代，以文章显名，且最会揣摩人心，见风使舵。他见柴荣为筹钱之事愁眉不展，便凑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陛下，臣有一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柴荣不知可否地说：“该问不该问，请自己看着办吧。”
2: 臣以为该问。
1: 那请就问吧。
2: 陛下整顿寺院，被废除的有30000多所，这些被废除的寺院哪一所里没有佛像？没有钟、磬、钺、铎，不管是佛像亦或是钟、磬、钺、铎，可都是精铜所制啊。
1: 柴荣一跃而起，一脸欢喜说：“
2: 谢谢爱卿，朕知道怎么筹钱了，请爱卿代朕拟旨一道，昭告天下。”
1: 陶谷故作不懂说：“
2: 启奏陛下，这诏书怎么写呀？请陛下明示。”
1: 柴荣报之一笑说：“
2: 怎么写，爱卿当然知道，还用问朕吗？”
1: 陶谷点头哈腰说：“
2: 臣明白了。”
1: 不一会儿，他便草拟诏书一道，呈给柴荣。柴荣将诏书仔细看了一遍，道了声甚好，当即颁行天下。众僧尼见了诏书，又气又恨又急，但他们领教了柴荣的厉害，不敢再去辩经请愿。于是数十个寺院的长老齐集哲龙寺，恳请谭云长老出山护法。谭云长老长叹一声说：“
3: 不是老衲不肯东去汴京见皇上，实是我佛当有今日之节，去也无用。”
1: 众僧尼说：“何以见得吾佛当有今日之节呢？”“
3: 吾教之创立不及道教之早，传入吾国还不到900年，而吾教之发展势头盛猛，目前道教之徒不及吾教始之一二，引起了元始天尊的不满，找到玉皇大帝，非要让他的爱徒姜子牙下凡做皇帝。玉皇大帝拗不过他，便同意了。如今的皇上便是姜子牙转世，一因我有恩于皇上，二因皇上有不忍之心，才未对吾教赶尽杀绝。汝等就不必再为佛像之事枉费心机了。”
1: 新任相国寺住持韦宁冷哼了一声说：“
3: 师兄，吾教面临大劫，作为吾教之一方住持，应当不遗余力地前去护法。师兄却出来说此番话，让人心寒。吾等不再求汝，吾等这就面谒皇上，就是拼上一死，也不能让皇上毁佛。”
1: 说毕，率袖而去。谭云长老追到大门外，劝道：“
3: 请师弟听愚兄一言，就是拼上一死，
2: 皇上也未必不再毁佛，还是不要去为好。阿弥陀佛。
1: 维宁盯了谭云长老许久，猛地转身昂首而去。柴荣正在大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闻听维宁求见，一脸的不快，冷声说道：
2: 让他进来。
1: 维宁上得殿来，行过三叩九拜之礼，便直言相询道：
2: 陛下，老衲听说陛下要收缴前次所废之寺院的铜佛像以及铜钟、铜磬、铜钺、铜铎等铜器，可有此事啊？
1: 柴荣说：
2: 确有此事。老衲斗胆觐见陛下。陛下前次整顿寺院，被废除的寺院达32000多所，已经做得有些过分，如今又要毁佛之铜像和佛之铜器铸钱，就不怕佛祖怪罪陛下吗？
1: 柴荣哈哈大笑说：
2: 朕不怕，朕有什么好怕的？贵教不是常讲要施利于众生吗？为了众生连命都愿意舍，而今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拯救南唐之众生，朕只是收缴了一些闲置的铜像和铜器，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朕，还会为朕记上一大功呢。爱卿如果以为朕说的不对，朕可以给清车马，给清路费，把佛祖请到汴京。佛祖若是也说朕做的不对，朕给他磕头谢罪，收缴废除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永不再言。
1: 可恶，竟又故伎重演，把对付海宁长老的那一招又用到了老衲的身上。这话维宁只是在肚中骂，柴荣虽说听不见，但柴荣能猜到，可他并没有生气，笑嘻嘻地问道：
2: 维宁长老，汝为朕去请佛祖，朕不能太小气，给汝10辆马车，1000两银子，不少吧？
1: 猫戏老鼠，维宁只是听说，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日自己竟然成了柴荣手中的老鼠，他又气又恨。大臣们为了讨好柴荣，或以嘻嘻的笑声，或以鄙夷的目光围攻维宁。维宁是中原四大长老之一，何时受过这等侮辱？沉声说道：
2: 陛下，吾教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而今却遭灭顶之劫，老衲身为一方之住持，不能护寺正法，生而何意？
1: 说毕以拳猛击头顶，颓然倒地，众大臣无不失色。柴荣没有料到他以身殉佛，先是吃惊，继而愤怒，铁青着脸说：
2: 秃驴竟以死来要挟朕，实在可恶，将他拖到闹市，曝尸3日。
1: 二侍卫应声而出，一人架住维宁一条胳膊，拖下大殿，朝闹市走去。途中与谭云长老相遇，谭云长老双手合十说：
4: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要将维宁长老拖往何处啊？
2: 拖往闹市曝尸。
1: 二侍卫认识谭云长老，也知道他曾有恩于皇上，很客气地回道：
4: 阿弥陀佛，老衲这就进宫为维宁长老求情，请施主暂缓执行。
1: 二侍卫交换了一下眼色，回道：
2: 敬从长老之教。
1: 柴荣闻听谭云长老来了，忙道了一声请。谭云长老进了大殿，也不知道给柴荣讲了些什么，柴荣收回圣旨，不仅不再曝维宁之尸，且以住持之礼葬之。
2: 连维宁长老都被皇上逼死了，谁还敢出头反对？收缴所废寺院之铜像及铜器之事进展得很顺利，柴荣又发了一笔横财。
1: 有了这两笔横财，柴荣有了底气，生出了御驾亲征南唐的念头，并且下书一道：
2: 李逆父子天生奸邪，道具一方，谦称帝号，晋汉之代环海未宁，而乃招纳叛盟，彭助凶逆。昔日李守贞叛之河中，李逆驻兵驻饷，与我大周为敌，我军征蜀，李逆出兵30000驻蜀。半年前，李逆竟然灭蜀灭闽，致使生灵涂炭。
1: 后又勾引契丹，屡为贬患，南唐不灭，我大周

0: 永无宁日，南唐不灭，淮南之百姓永无宁日。赵夏以王溥任东京留守，管理朝政，张永德副之，以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治安，命符彦卿驻军天雄以备契丹，调郭从义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代行马军司都指挥使之责，柴荣则自任元帅，李崇进、赵匡胤为政府先锋，范质、窦仪督运粮草，点检大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向南唐，从征之大将数十人，王彦超、伍行德、张令铎、高怀德、慕容延昭、韩令坤、赵弘殷、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王全斌、党进、李汉超、刘庆义、刘守忠、王正忠等。此外，赵普则以军事判官之职得以随军。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到了正阳，与南唐大将刘彦珍相遇，只一战打得他落花流水，项上的一颗大号头颅也被周至先锋李崇进取去。滁州刺史王绍燕闻听刘彦珍败北，自知不是周军对手，弃城而去。柴荣命张令铎镇守正阳，伍行德镇守滁州，稍作休息，从正阳渡过淮水，杀向寿州。寿州面对淮河，往西是上游的阜阳，往东是下游的蚌埠，它的后面就是战略重镇合肥，再往后就是南唐赖以生存的长江，所以它才是南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将又是南唐名将刘仁善。柴荣不知道刘仁善的厉害，将寿州城围了一个多月，并发起了十几次抢攻，寿州城归然不动，而后周军却移下了1000多具尸体。柴荣正在为寿州之事发愁，忽有敌人来报，滁州被南唐大将黄埔辉夺去，伍行德下落不明。柴荣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问道：诸位爱卿，谁愿为朕收复滁州？李崇进、赵匡胤、王延超、高怀德高声应道：
2: 臣愿去。
0: 柴荣面露喜色说：
3: 先锋已经立了头功，这第二功就让给副先锋吧，至于你，还有你，他指了指王延超和高怀德说：这仗刚刚开始，以后有你们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争了。
0: 赵匡胤领了圣命，率舰卒5000，副将3个，王全斌、慕容延昭和李继勋直扑滁州。黄埔辉闻报，忙遣唐将何延熙率兵20000前去拦截。一场鏖战，何延熙的人头又被赵匡胤取去，唐兵被俘者2000多人，生还者10不及6。赵匡胤夜审俘虏，得知驻守滁州城的唐兵竟有12万之多，心中咯噔一下。这一咯噔，几位副将各献良策，以慕容延昭为一方，主张乘胜进军，一举收复滁州；以李继勋为一方，主张就地驻扎，遣使上奏皇上，讨得援兵，方可进攻滁州。赵匡胤嘿嘿一笑说：
3: 汝等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赵匡胤呢，不想按常规出牌。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2: 先锋打算怎么出牌呀？
0: 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
2: 还兵寿州。
0: 众将吃了一惊：
2: 为什么？
0: 我讨南唐，居客之位，南唐则为主，以客犯主，在理上就已经输了半旗，何况我军不足5000人，就是我大周之兵一起来援，也不过10万人。而据守滁州之南唐兵为12万，何以取胜？倒不如撤回寿州，与皇上会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

0: 去以卵击石。慕容延昭欲要再变，赵匡胤抬起右手，又朝下猛地一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就这么定了，再有一言者，以扰乱军心罪论处。”五千大军在赵匡胤的指挥下，无精打采地走在返回寿州的路上。走了两舍之地，赵匡胤不走了，还令封锁消息，只许进不许出。歇息一夜之后，命令全军兵发清流关。慕容延昭有些不解，闯进先锋大帐，直言相询道：“
1: 赵先锋，赵二哥，你忽而撤军，忽而又进军，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0: 赵匡胤笑道：“慕容老弟，你从军多年，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小弟知道。”“
0: 你知道就不会有一言了。”慕容延昭一头雾水，欲言又止。赵匡胤一声笑说：“
1: 你呀你呀，我不想和你多说了啊，我呀只告诉你一件事。
0: 黄埔辉夺去滁州不久，李璟又派姚峰率军60,000一驻清流关，我军若是进攻滁州，姚峰必然出军相救，以二击一，我军必败无疑。故而我佯装撤军，趁他们不备袭击清流关，清流关计下，滁州变成了我囊中之物。”慕容延昭恍然大悟，身作一计说：“
1: 二哥用兵如神，小弟难及万一，这次攻打清流关，小弟将功折罪。”
0: 清流关在滁州西南，以山覆水，势颇雄峻，更有60,000唐兵把守，莫说赵匡胤的兵只有5,000，就是50,000也难攻破呀。消息传到寿州，柴荣扼腕叹曰：“
2: 与二弟过于自信，必败矣。”
0: 他叹息良久，将高怀德唤至帐前，嘱咐说：“
2: 赵先锋欲要攻打清流关，必败无疑。朕给将军进军20,000，火速前去增援。不管是胜是负，将军能救赵先锋回来，便是大功一件。”
0: 高怀德拜谢而去。谁知他还未赶到清流关，清流关已为赵匡胤所破，南唐之60,000大兵死伤大半，就连那不可一世的姚峰也为周军所伤，狼狈逃到滁州。姚峰来到滁州城下，长出了一口气，正要呼叫黄埔辉放下吊桥坦然入城，谁知那周兵如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飞马过桥，一边喘息一边说道：“
1: 快快把吊桥拆毁！”
0: 吊桥虽毁，并没有挡住周兵。周兵来到壕边，一声呐喊，投入水中，浮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7-8丈的宽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地立住了。姚峰见了，惊得许久合不上嘴巴。多亏小校提醒，兔子一般的逃入内城，闭门聚守。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1: 尔等随众已成瓮中之鳖。”
0: 当即号令全军架设云梯，昼夜攻城。攻了不到一日，高怀德率军20,000赶到，士气大振。黄埔辉见周军攻城甚急，心中发怯，登上城楼高声叫道：“
1: 谁是周军主帅？吾要面见周帅。”
0: 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赵匡胤来到城下，扬手说道：“
1: 黄埔将军，吾便是大周军副先锋赵匡胤，有什么话讲吧。”
0: 黄埔辉朝赵匡胤拱手说道：“
1: 赵将军，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各为其主。方才兵戈相向，你已经夺了我的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欺人太甚。大丈夫名战名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且停止攻城，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如我败絮，愿把此城奉献。”
0: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
1: 你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叫你死而无怨。”
0: 黄埔辉说：“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将军后退3里，在下好整军出城，一赌胜负。”
0: 赵匡胤朗声说道：“
1: 好，

0: 遂停止攻城，后退三里，列阵而待。约有一盏茶功夫，内城门轰然而开，涌出一群唐兵。南唐的军队开始从城门里鱼贯而出了。赵匡胤按兵不动，不少将领劝他突袭南唐兵，他连连摇头。后周军开始议论了，我们的先锋难道要学宋襄公吗？赵匡胤置之不理。真正想学宋襄公的是黄甫辉，因为他革信宋襄公的信条，比渡河未半不可击之，不列阵不可击之。可赵匡胤不是宋襄公，他也不想学宋襄公，他是在等机会，也是在等人。那个人一旦出现，太祖拥马相之入，手刃回中脑，并摇风擒之。这里的太祖便是赵匡胤，辉呢，自然就是黄甫辉了。只有一点，赵匡胤明明是使棒的，这次怎么使起刀来？但不管怎样，翻遍所有史书，黄甫辉都是死在赵匡胤的手中。唐兵见二帅一死一俘，而且是片刻之间，吓得屁滚尿流，活像惊兔一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他突然不笑了，表情十分严肃地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追，也可以抓，但不可以杀。稍停，又下了一道命令，南唐兵可以抓，但只能抓都头以上的将校。赵匡胤下过这两道命令，带着他的亲兵缓配入城，先是出榜安民，继之又将所服之南唐将校由李继勋押解向柴荣报捷。柴荣受俘后，命窦仪前往滁州接管财务。赵匡胤见天使来到，忙将所缴之物一一登记造册，交给窦仪，俄尔又有所悔，想我赵匡胤马不停蹄赶往滁州，以5000兵对敌18万，三战三捷，此乃从征将士之功，理应犒赏，可我一文未上，若再有战，谁还愿意为我卖命啊？越想越是后悔，夜见窦仪，欲取库中金帛赏军。窦仪婉言相拒，说公即克除滁中之物，公尽行取去，也无不可。今已登记造册，成为官物，没有皇帝诏书，下官不可私自支付，请公勿怪呀。良久，赵匡胤说，郎中之言是也，末将错矣。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勉强，但窦仪之大名已经刻在心中。过了一日，赵匡胤命王全斌负责清乡，捕得强盗173人，依法应当斩首。将要行刑时，赵普面谒赵匡胤，问之说，这些强盗明公可亲自审否？
1: 未审啊。
0: 既然未审，仅凭王将军一言便将他们定为强盗，况且王将军也未审过一人，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这100多人的背后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少说也是几千人，请明公慎之。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为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之人，今反作盗贼，若不杀之，如何敬重？
0: 赵普说，南唐虽系敌国，但百姓何故？况民公素负大志，即死统一中原，奈何吴越相视，自分区域，王道不外行人，还请民公三思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暑假，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截至14/5末，中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珍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